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景区面向不同群体推出免票福利，诚邀八方游客走进镇江，感受山水人文之美。今年已有2800多项国家标准发布，新兴产业占比超50%。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全市外资招引工作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最近发布。行动方案结合我市产业发展实际，搭建起覆盖海外布局、项目对接、企业服务、平台载体、人才保障的全链条招商体系。行动方案围绕外资提质增量两大核心，制定了明确量化目标。到2028年，我市将组建一支100人的专业外资招商队伍，落地200个以上、投资额超过500万美元的外资项目，实现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翻一番。行动方案明确外资招引9大举措，具体包括在德国、奥地利、芬兰、韩国等国家布局驻点招商，每年组织不少于80个海外团组，举办镇江日推介活动，升级中澳单土产业园等国际园区，建立外资项目动态数据库，落实利润再投资税收优惠，优化外籍人才服务，配强专业招商队伍，并开展常态化培训等。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的运河路、中山东路车辆会比较繁忙，八佰伴附近车辆也是有明显的集中。南区大道上整体的通行节奏已经慢了起来，车辆还是比较密集，特别在几个路口都有了排队的现象。在孟溪广场往学府路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会比较大。来看到黄山南路一线来往车辆越来越多，电动车辆在这里也会占据一股主力，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小心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茉莉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最近2026年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南京举行，我市共有4个项目参加此次比赛，最终获得1等奖1名、2等奖1名、3等奖2名，刷新了我市参加这项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由省委人才办、省人社厅主办，此次大赛于今年5月启动，以苏慧英才共创未来为主题，紧扣江苏1650现代化产业体系，设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7大赛道，共吸引3000多名海内外选手报名参赛。最近我市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4大景区接连推出免票福利，面向不同群体推出专属礼遇，邀请8方游客走进镇江，感受山水与人文之美。第一重礼遇面向2026年应届中考、高考生和全国教师，即日起到31号，2026年

3D 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免四大景区首道门票。第三重礼遇则面向全国游客，8月29号到30号，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景区面向全国所有市民游客免费开放首道门票，游客可以免费走进四大景区，登金山、游焦山、望北固、访南山，感受镇江城在山中、山在水边的独特魅力。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发布国家标准均超过300项。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等标准树立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前沿标杆，船用高强度指列钢板等标准促进了新材料产业化发展。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占全球进口份额从7.9%提升至10%左右。具体来看，今年前7个月，我国从东盟进口产品额约为2727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脑零部件、食用植物油、干鲜瓜果及坚果。我国从韩国进口产品额约为1696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存储芯片、显示面板、半导体材料、汽车零部件等。我国从欧盟进口产品额约为1598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化学制品和交通设备。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额约为105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铁矿石、煤炭、牛肉和羊毛等。我国从美国进口产品额约为87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矿物燃料以及大豆等。记者前天了解到，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公告，明确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相关监管要求。根据公告，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纪念币可以买卖。专家表示，公告细化了监管要求，提高了监管的适配性。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最近降雨稀少与持续干旱冲击欧洲电力供应体系，核电、水电设施首当其冲，欧洲电价随之大幅走高。在法国，核能发电量占该国发电总量的60%以上，法国全国共建有57座核反应堆，全部临水而建，
以满足反应堆冷。

却用水需求。然而高温天气导致河水温度升高，水流量减少，迫使法国电力公司减少部分核电站的发电量，甚至暂时关闭部分核电站。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你知道吗？稻米可以造血，人血清白蛋白可以被种出来。一粒一粒普普通通的稻米，在科技的助力下变成了救命良药。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我国科学家通过水稻成功生产出了人血清白蛋白，这种原本只能从人血浆中提取的成分，如今可以在稻田里被种出来了。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能从稻米中提取出纯度高达 99.9999%

0: 况就是已经上门和刘先生进行沟通了。
1: 对对对、
0: 哎。然后这个维修和这个解决这个漏水的问题也仍然在进行当中，对吗？
1: 对的啊。
0: 张科长，您近期或者近一段时间还会再跟这个施工单位，或者说跟当事人再做一些这个回访、回头看之类的工作，确认这项工作有这个回头就是有落实到位，或者说是把处置好吗？
1: 会的啊，我们后续还会这个继续跟进这个项目。
0: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也会跟刘先生这边保持一个对接。
1: 好的，
0: 到时候请记者呢跟他做一个回访，看看问题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妥善的解决。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当然说一个也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刘先生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凸显出来的还是我们这个物业或者是相关的施工人员的这个工作上面态度太随意了。我们跟物业的这个负责人或者是跟工作人员在沟通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他们相关的这个内容，我们不能有些事情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有些正式的内容要跟当事人跟业主要务必的厘清，让双方对这个知情要有一个这个信息，有一个知晓，
1: 避免这个误判。
0: 哎，对对对对，好的，张科长，这个事情线下还请您多费心。
1: 好的好的，
0: 跟刘先生这边
1: 我们一定会这个及时跟进。
0: 好的好的好，及时跟进，把这个问题妥善解决好。
1: 哎，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线上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的，主持人。哎，
0: 好好。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徐女士反映的问题。徐女士呢，也是反映家中房屋漏水，她呢是象山花园176栋的住户。徐女士说啊，这个家里面的房屋其实也是从交付了之后，就一直在漏水，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也维修过，但是没有维修好，以至于她现在啊和小区这个新进场的物业呢也有矛盾。这个家里面，财务呢，这个因为漏水的情况呢，也遭受了一些损失。他对于这个问题呢，也希望能够得到住建部门的一个帮助。现在呢，我们来连线的是金口区物业管理中心的主任沈小鱼，请他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调查进展。沈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徐女士反映的这个事情，可能周期也比较长了，因为我们也了解了一下，香山花园小区也是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老小区了。他现在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我们接到这个徐女士的相关反应呢，我们第一时间到这个赶赴现场，然后就是让物业服务企业呢研究找专业的这个相关人员到这个小徐女士家中查看漏水。现在目前呢，就是从我们现在看呢，是徐女士家中确实是存在漏水的情况。目前物业服务企业正在本溪市物业管理中心走相应的这个物业维修资金的使用程序，这个后续的进展呢，我们也会住建也会持续跟进。
0: 沈主任，我想跟您再了解一下，就是对于像徐女士这样的房屋啊，就是她时间比较长了，肯定是过了这个质保期了，那么她的这种维修的一些方案，除了这个资金的来源之外，她的这个具体的维修施工应该是找哪些部门，或者说怎么样去操作这样一个流程呢？
2: 这个维修队伍的施工呢，因为它是属于房顶，属于小区这个楼栋的公共部位，
0: 是
2: 它这个维修施工呢，可以由物业服务企业，可以选择这个施工单位，也可以由这个业主自己选择施工单位，但相关的资金呢，是需要从这栋楼的所有这个维修基金里面支出使用来的。
0: 然后那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要物业去，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员来征求一下这个楼栋的业主的意见，是不是愿意动用这个资金的一个情况。
2: 对对，是的。
0: 这项工作您这边了解到的信息目前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开始做啊？
2: 已经开始了，物业公司现在已经到这个市维修基金中心，拿这个联系施工队伍，拿这个相关的单子。

0: 新品种推广、本土化栽培提供专业参考。句容市丁庄葡萄产业研究院院长芮东明：
1: 新品种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的品种的调整调优，使得种植户的效益更加高。作为研究院的话，就是要对这些新品种啊进行一个配套的栽培技术研究，提高农户的栽培水平，提高整个丁庄葡萄产业的标准化生产水平，使得这个品种新、品质优、效益好。
2: 继续关注新闻。据工信部网站消息，为加强人形机器人标准化工作系统谋划，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编制形成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健全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重点突破基础共性、类脑与智算、肢体与部组件、整机与系统、应用安全伦理等领域标准研制，到2028年创新探索标准研制工作模式，建成系统科学协调配套的标准体系，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试及评估方法、关键技术、平台与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制定，开展标准宣贯和实施推广的企业超过200家，为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征求意见稿将于今天到9月23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辽宁东部局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局部、广东东部局部和中北部局部、广西南部局部、云南西部局部、西藏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浙江东南局部、福建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橙色预警。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白俄罗斯方面消息，俄罗斯和乌克兰最近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报道说，白俄罗斯为本次换俘提供了场地，10名乌克兰公民和10名俄罗斯军人已分别回国。本次换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下进行的，被俘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特朗普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50%。他同时表示，在美国生产相关产品则零关税。特朗普还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拿大需要美国，并表示加拿大95%的生意都和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6度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26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转多云，25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和天下故事会。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铁柱和老婆去游泳，他游累了就坐在那边休息，边吃水果。当老婆游过来的时候呢，也顺便喂了他一口。
8: 反复几次，老婆说了，哎，你别喂我了，我不吃。
9: 怎么了？还有你说不吃的时候啊？
8: 啊，我游一圈你就喂一口，我觉得这样特别像海洋馆里的炫海豚。
10: 大头家里一直都是老爸做饭，那天老妈心血来潮，主动查了菜谱，做了4个菜。
9: 为了鼓励他，在吃饭之前，老爸特意叮嘱大头，你妈做的菜啊，别管多难吃，咱们一定要吃干净，这样才能够提高他做饭的积极性。
10: 大头点头赞成，可是当他把筷子伸向一只螃蟹的时候，螃蟹突然主动地夹住了筷子。
9: 文文接到老妈的任务，申请了一个小号，偷偷加了一下老爸。
10: 老爸同意了，两个人就开始聊天了。文文说，
5: 帅哥，你结婚了吗？
9: 哼，还结婚了吗？我闺女都跟你一样大了。
5: 那您闺女一定很漂亮吧？
9: 漂亮是漂亮，就是有点缺心眼儿。
10: 文文感到很纳闷，
5: 难道自己露出了破绽吗？不能啊，这才说了几句话呀。
10: 这个时候老爸又说了，
9: 你下次再申请小号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用你的照片做头像。
10: 一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老夫妇共同生活了35年，今天他们大摆宴席庆贺60岁大寿。
9: 宴席过程当中，月老来了，并且赞老夫老妻的是真正的恩爱夫妻，并且答应他们每人实现一个愿望。
5: 老太太激动地说，哦，我只想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做一次环球旅游。
10: 月老挥了一下手，砰的一声，一沓飞机票从空中落入老太太的手上。
9: 该老头许愿了，只见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想和一个比我年轻30岁的女人共度余生。月老又挥了一下手，砰的一声，老头一下子变成了90岁。每次去理发，大头最讨厌理发师喋喋不休的推销什么会员卡呀，各种业务呀，所以这一次一走进理发店，他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5: 你好，帅哥理发吗？
9: 是理发，普通洗点吹，不要干洗，不要瞎捏脖子，不要首席，不要设计师，不要烫发染发做定位，更不要充2000元打5折，充5000元打3折的会员卡，就普通剪个头发就行了。从现在开始，咱俩谁说话谁是王八蛋好吗？

0: 这一招果然管用，再也不会再说话了。然后理发师就在他头上剃了一个坑。
1: 铁柱上大学的时候，寝室有个吃货总是晚归，每次叫他回来路上带一些炒板栗呀、鸭脖子呀，他都非常高兴，因为路上他可以蹭吃。
0: 有一次铁柱打电话叫他带一个汉堡，这家伙明显不乐意了，半天才勉强答应。
1: 可带回来之后，铁柱发现汉堡面皮上的芝麻都不见了。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昨天王美丽给亚楠打电话，
10: 亚楠你在哪儿呢？我请你去吃自助餐。
11: 吃啥呀？我手腕上的玉镯子卡住取不下来了，我都节食3天了呢。
10: 一个小时之后，亚楠兴奋地打来了电话。
12: 美丽啊，你说的自助餐厅在哪儿呢？我刚刚摔了一跤，玉镯子碎了，这下咱们可以放心的去吃啦。
9: 今天老王和老婆吵架，吵得特别激烈，他突然觉着自己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要和一个女人一般见识，何况还是自己老婆。
10: 所以老王当时就跟老婆道了歉，老婆发自内心的笑了。
9: 道完歉，老婆的哥哥把菜刀放下来，他弟弟把铁锹也放了下来，他妹妹拽着老王的头发的手也松开了，丈母娘手里的擀面杖也扔在了地上，老丈人也把砖头丢掉了。
10: 现在一家人又愉快地坐在了一起，聊着天，喝着茶，吹着牛，有说有笑，多好呀。大头去学校的食堂吃饭，看到两个阿姨在吵架，吵得特别凶。这个时候厨师长生气了，怒吼道，
9: 都不要吵了，吵什么吵。
10: 于是旁边炒菜的厨师纷纷停下了正在炒的菜。
9: 王美丽刚毕业的时候在一家银行做实习柜员，今天一个大妈向她咨询理财方面的相关事宜。
13: 我在你们这儿存的理财收益率太低了，你看人家隔壁银行收益比你们这高出一个点呢。
9: 大妈一边说一边就往外走，走到银行门口的时候见没人拦她，就又转了回来，不开心地指着王美丽说，
13: 嘿，你这个小姑娘新来的吧，怎么这么不会做业务啊？你说给我2桶油不就行了吗？
9: 昨天晚上老王刚准备睡觉，老婆呀突然说手机没电了，要用他的手机看电影。
10: 于是老王强打精神，专心致志地陪着老婆看到凌晨6点，看着媳妇儿终于睡着了，他长舒了一口气，暗暗发誓，
9: 下次一定要及时清理聊天记录，这突然袭击太吓人了。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今天大头给电台一档汽车类的节目打电话咨询热线。您好，主持人，能不能帮忙推荐一款价格在150万到260万之间的车，外观要好看，颜色要亮丽，最好啊是越野车。
1: 你好，这位先生，您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呢？比如说对车的动力啊、内饰方面呀、空间方面有什么要求？

老板的身份是虚构的，为了守护中央文库去工作谋生。陈爱伦说，当时大哥只有六岁，妹妹还不到两岁，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父亲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陈为人日渐严重的肺病得不到医治，最多只能买两个萝卜用来润肺。为了省钱，一家人只能以最便宜的红薯为食。为了不让人察觉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红薯只能天黑之后搬进家。红薯饭做好，陈为人还要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等快到楼门口的时候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嘴馋，因为这个鱼片就是个道具，明天还得接着用。万般无奈之下，陈为人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七妹韩慧茹写了一封信，说韩慧英病重，请她速来上海。韩慧茹的女儿秦玉荣介绍，母亲赶到上海才获悉她的姐姐已经被捕半年了，她也知道了姐夫的生意。当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姐姐的影响下早已心向革命，她接替姐姐成为中央文库的掩护人。在家里，她是陈为人的七妹，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外出则是张老板的妻子，地下交通员，尝试着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按照陈为人教的办法，陈慧茹用联络暗语在报纸上登寻人广告，还一次一次地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帖子，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但却始终没有得到回音。韩慧茹拿出了自己积攒的300银元，支撑着一家人的开销。可是这个时候，这笔钱交房租已是捉襟见肘了，一家人很快又不得不靠典当度日了。到最后，陈为人把二楼的家具几乎是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的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是一楼的摆设仍然维持着一个老板表面上的光鲜，那即便是最便宜的红薯也常常吃不上了。韩慧茹曾经向秦玉荣回忆过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孩子们嚷嚷饿，陈为人就骗他们，我们呢是吃点心的，那就是一点点心也不要吃饱。孩子们不理解啊，为什么妈妈不在我们就天天吃点心呢？陈为人无言以对，只好逗孩子说，吃完了点心，那我们是不是要运动一下呢？来，一起跳个舞吧。他就故意张牙舞爪地做出各种滑稽的样子，逗得孩子们是笑个不停，借此搪塞过去。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这才算是最终团聚，生活呢，却是更加艰辛了。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没想到，这却带来了一次转机。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瘦子也正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常年身负地下工作的重担，让陈为人的神经高度

0: 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跌至冲突爆发初期以来最低水平，这也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维持在历史低位。这项为期四天的调查显示，仅有31%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三月份民调的37%以及八月早些时候的34%。报道指出，伊朗战事使得特朗普的公众形象持续恶化。连续两轮民调显示，仅有33%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施政表现。这是路透社易普索民调中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约83%的美国人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6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26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转多云，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说神经病。

0: 是发生新的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1: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25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25日发生过什么事。1227年8月25日成吉思汗逝世。1270年8月25日法国卡佩王朝路易九世逝世。1530年8月25日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出生。1609年8月25日伽利略在威尼斯议会中展示他制作的首个折射式望远镜。1667年8月25日康熙亲政。1992年8月25日整修皇帝陵工程开工。
2: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先来把时间锁定在1227年8月25号，历史上的今天，成吉思汗逝世，终年66岁。成吉思汗这位打遍欧亚大陆无敌手的人物，虽然说已经去世了有800多年，但直到今天依旧有很多关于他的谜团正在等待我们去一一破解。比如说他的死因是什么，他的陵墓又在哪里。那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历史上也是流传着多个版本，正史和野史均有记载，却又各不相同。据正史记载，在蒙古军最后一次远征西夏的途中，60多岁的成吉思汗病倒了。虽说呀，有跟他一起去的太医也是日夜照顾，但也无力回天。成吉思汗在临死前确定了窝阔台为自己的汗位继承人，并且交代木华黎啊，如今正在征讨西夏，我死之后先不要发丧，以免给了西夏可乘之机。从这里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当年啊是死于疾病。不过呢，在正史以外的一些书籍上，关于成吉思汗死因的记载可不是这样的。关于他的死因，各种野史上的说法不一，但总结起来大概是有以下几种。第一，落马摔死说。在蒙古人编撰的元朝秘史当中，曾经记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公元1226年的秋天，成吉思汗带着野穗去征讨西夏国。到了冬季，成吉思汗和几个将领一起在一个叫做阿尔布河的地方打猎。哎，没想到他骑的马被一匹野马惊到，结果导致毫无防备的成吉思汗坠马受伤，当晚就发起了高烧。野穗和随从的将领们经过商议之后，就建议成吉思汗回去养伤，等身体养好了再来攻打西夏。但成吉思汗生性要强，他认为如果就这样回去，西夏人肯定会以为自己是被他们吓跑的，从而落下笑柄。而且在不久之前，他派去西夏打听情况的一个使者正好听到西夏有一个叫做阿沙敢布的大臣讥笑自己不敢前去过招，所以虽然有一部分随从建议先回去，但是成吉思汗表示宁死不退兵，继续率领蒙古军向贺兰山挺进，消灭了阿沙敢布。然而呢，战争的胜利对成吉思汗的健康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他的病情反而因为旅途的奔波和劳累进一步加重，最终在元太祖22年8月25号去世。还有一种说法，罗马教廷呢曾派遣使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出使蒙古，在其出使蒙古国归来之后，在提交给教皇的被我们称为达达的蒙古人的历史的报告当中，哎，他就说明了说蒙古国夏天呀频繁发生雷电。

伤人的事件，还记载了成吉思汗因为误入雷区，结果导致雷击身亡啊，这是雷击的说法。除此之外，还有中箭说，这种说法呢是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我们都知道马可波罗是一位13世纪的意大利商人，1275年来到中国，当时执政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与元朝有着17年交往历史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当中记述了成吉思汗的死因。根据梁生智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书中说明了成吉思汗是在围攻城堡的时候膝盖中箭，最后不治身亡。这种说法呢，在其他的一些文献当中也能够找到，比如《世界侵略者传略》，还有《纲目异闻》以及《原始异闻》等等。在所有的野史版本当中，有一种关于成吉思汗死因的说法是最为离奇的。这种说法是记载于一本名字叫做《蒙古源流》的书。据传说呀，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的时候，士兵俘虏了一名很漂亮的西夏王妃，并且将她献给了成吉思汗。这名王妃在侍寝的时候呢，趁机将成吉思汗所杀害。公元1766年，蒙古喀尔喀布亲王成衮扎布将此书呢就进献给了乾隆皇帝。乾隆重新给书起名叫做《钦定蒙古源流》，收入《四库全书》当中，因此呢，这种说法也是具有着比较高的可信度。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虽说是众说纷纭，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死在征讨西夏国的前线。至于成吉思汗真正的死因，或许等到我们发现他陵墓的那一天，就可以找到答案。又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了永远的谜。

玄烨，这就是历史上的康熙帝。孝国家政事的，所以这权力呢就集中在四位顾命大臣以及后宫孝庄太皇太后手中。随着时间推移，四位顾命大臣当中，原本排名最低的鳌拜后来居上，掌握了主动权。他广结党羽，擅权乱政，嚣张跋扈。而这个时候，康熙也成长为了少年君主，急需除掉鳌拜，把权力把握在自己手中。哎，这就上演了清朝历史上著名的智擒鳌拜的事件。当然了，这件事的结果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康熙用自己秘密训练的布库成功将鳌拜擒住。从此在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1667年8月25号，得以亲政。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点，如果擒鳌拜失败了，那该怎么办呢？这孝庄太后会有别的应对方法吗？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鳌拜。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那就是满洲第一巴图鲁，翻译成汉语就是满清第一勇士。这是一个足以自夸一辈子的称号，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出身好，地位高。根据资料显示呢，他本人是属于镶黄旗，而且只是其中的一名护军统领，所有获得的功绩都是来自于追随皇太极东征西讨得来的。

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他是皇族爱新觉罗氏的奴才，所以在孝庄面前他只能自称家奴。皇太极驾崩之后，豪哥和多尔衮开始争夺皇位，当时的鳌拜是豪哥非常坚定的支持者，原因很简单，豪哥是皇太极的长子，拥有对正黄旗和镶黄旗两旗的绝对正统的继承权。这个时候作为镶黄旗出身的鳌拜呢，就自然找到出身正黄旗的索尼等人，开始秘密的制定计划，想要尽一切可能的阻止多尔衮上位。他们还发誓，如果不能让先帝的孩子继承皇位，那还不如一起给先帝殉葬。在多方面影响之下，多尔衮最终选择让步，拥立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当时只有6岁的福临当了皇帝，正亲王济尔哈朗和自己作为辅政。这个时候多尔衮其实目的很明显，这就是一个权宜之计，让清王朝在保持一心不分裂的同时，慢慢地实现自己的野心。不过这个时候呢，其实各种斗争还依然是继续着的，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为了上位和获得更大的利益而斗争着。多尔衮重点打击对象是豪格，所以这鳌拜就成了迫害名单当中的一份子。在这种环境之下，鳌拜被打造成多尔衮的坚定反对者。后来顺治帝得以亲政，知道了索尼、鳌拜等人当年的英勇做法，认为鳌拜是个顶天立地的大忠臣，从此呢，更是把他当作肱骨之臣来看待。其实鳌拜在很多事情上都还是可圈可点的，并非是向来嚣张跋扈。顺治14年，即公元1657年，孝庄病重的时候，鳌拜呢是全程伺候，寸步不离，甚至吃饭睡觉都顾不上。到了顺治18年，即公元1661年，顺治帝驾崩，索尼、鄂必龙、苏克萨哈还有鳌拜成为了顾命大臣。在这4人里，索尼是正黄旗，鄂必龙和鳌拜是镶黄旗，苏克

中虽然有一部分人跟随鳌拜，却是能量有限，而且还有个鄂必龙呢，他一定会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不会选择造反。即便鳌拜用什么清君侧的口号逼宫，孝庄只需要一道诏书就可以用自己的身份诏令八旗回归到自己身后，所以这鳌拜造反根本就没什么胜算。大家呢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不要仅仅从小说、电视剧等等文艺作品当中来分析，更要从真实的历史角度去寻找线索，这样纵横对比才能得到真相。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25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今天呢，我们来关注食品安全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怎么说呢，说来话长。曾经有级别非常高的专家啊说过，说我们中国是全世界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最强的国家。这位级别非常高的专家还说，说中国食品是全球的隐患问题啊，如食品安全问题它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啊，有的时候它不只是挑战的这个法律的红线，有的时候它简直是挑战的人类的底线，是吧？这个出现的这些食品安全问题太多了。那为什么呢？说到底就是两个字，利益。就是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啊，不管你这个红线啊是多么的这个不可触碰，不管你那个底线是多么的低啊，它都有人勇敢的毫无顾忌的踩了过去。甲醛具有漂白防腐的作用啊，其实呢在别的一些食品当中，有的时候这个也有不法商贩使用到这个甲醛啊，比方说这个以前曾经有人曝光过一些像腐竹啊等等，也使用过这个甲醛溶液，是吧？那因为它有这个漂白防腐作用，所以不法商贩就把甲醛稀释之后，有的时候呢是喷洒，有的时候干脆就是去浸泡蔬菜。这目的很简单，就是能够减少蔬菜在长途运输当中的自然损耗，是吧？就是减少它的这个腐烂啊，同时也能够让这个白菜卖相更好。就说白了，它的这个成本就是几块钱的化学药水，但是它能够让自己的一车白菜多卖不少钱。至于说消费者的健康，至于说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法等等，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当中。
0: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啊，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个食品安全的话题，这个说的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啊，有这个甲醛白菜流入市场。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我们除了要追问，是吧，就是当地现在已经坐实了这样的事儿，我们要追问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多久，这样的行为它涉及到多少大白菜，这个甲醛溶液的大白菜它流向了多少市场。被当地采取强制措施的货车司机明确表示，是吧，说这个白菜呢它是负责要运到江苏宿迁的。然后这个发视频的博主在安徽合肥的菜市场当中也检测出了来自河北的白菜，而这个白菜也含有

有甲醛。那由此可见，就是一条从河北到江苏到安徽的跨省的甲醛白菜的供应链已经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完整。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说像这种现象啊，就是这个甲醛白菜流入到了江苏，流入到了安徽，它只是个例，还是说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惯例，是吧？如果是行业惯例，那就很可怕，那就说明这个甲醛白菜它不仅流入了江苏，不仅流入了安徽，它很可能流入到其他更多的省份。另外就是在别的一些蔬菜产区啊，不是说这个白菜只有张家口的这个康保县才有，是吧？这别的这个中国北方很多地方都盛产大白菜，就是别的那些大白菜产量特别多的地区，收购商在收购运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使用同样的方法？张家口市康保县在通报当中提到，要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全面深入的排查。当然很好，但是这个举一反三，我觉得范围恐怕不能够只停留在康保县，因为这个白菜，现在这个甲醛白菜它能够从河北运到江苏、运到安徽，说明这个链条已经是跨省在延伸。那么如果是各地自扫门前雪，不从渠道上去堵住漏洞，那么今天可能这个甲醛白菜流入到是江苏、安徽，那明天它可能这个甲醛白菜流入到了是湖南、湖北。另外如果不从源头上去堵住漏洞，今天这个甲醛白菜的地方曝光的地方可能是河北，明天很可能是山东、河南或者东北的白菜。就是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很多食品安全事件，我们就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个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大多是被媒体或者博主曝光的，然后监管部门再跟进去调查。这就是前头我质疑的，是吧？我们中国的专家说中国的食品安全是全世界这个最安全的啊。我不知道他是有什么依据说出这样的话，还是说他知道啊我们有很多这个媒体通过各种方式去这个揭露食品安全事件，曝光食品安全事件，我们也有很多博主在干这个事儿，是吧？啊，大家想想，从甲醛毛肚到问题肉，从瘦肉精再到今天我们说的甲醛白菜，就是中国的公众，你必须要习惯一个节奏。什么节奏呢？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先有曝光，然后才有回应。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完全否认监管部门事后处置没有价值，恰恰相反，事后处置非常有价值。就比方说这一次康保县在事情曝光之后反应非常迅速啊，他们连夜就开始核查，是吧？速度和效率我觉得都值得肯定。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如果每一次都需要用曝光去触发监管，那么请问日常的监管它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这个农产品呢，从田间地头到餐桌，这个过程环节很多啊，监管的确不那么容易。但是监管难度大，并不是说你可以被动的等待或者说放松监管。农产品它无非就是那么几个环节，收购环节、运输环节、销售环节。那么如果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监管部门，是吧？你比方说农业农村部门，你管它的这个种植的环节，市场监管部门，你管好它的流通和销售环节。至于说

0: 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啊，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11: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5: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4: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谈一谈关于一年级新生的问题。
15: 嗯，其实对于一年级新生来讲，我想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应该属于比较另类的那一种。
14: 嗯，
15: 就是妈妈来送我，老远我看着前面有很多人了，我就会说妈妈再见，你先回去吧。
14: 嗯，
15: 我

0: 就屁颠屁颠去上学了、是很享受那个上学的状态的。
1: 像你这样的小朋友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但与此同时啊，很多让老师难以控制的场面也越来越多了。
0: 嗯，
1: 有人就说嘛，如果说这个幼儿园小班刚开学都是哭声，那么小学一年级刚开学一定都是笑料。
0: 所以孩子们进入到小学一年级，家长们轻松了吗？
1: 不轻松。因为经常老师联系你的时候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干了什么，你猜不着。
0: 完全能够想象到，估计是永远就不知道自己家孩子到底在学校是干了啥。
1: 有这样一个小朋友，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人家非要把自己的桌子椅子搬到讲台旁边，老师说不行，这是我的位置，不给他搬。他就自己拿着小板凳坐到讲台旁边，我要跟老师一样一块看着同学们。
0: 嗯，这孩子这行为有点雷到我了，这有点社牛啊，不简单。
1: 太社牛了，老师也很不理解啊，只好给这个学生家长打电话了。家长还纳闷呢，这刚开学不到俩小时，什么事儿啊，能有什么事儿啊。接通之后啊，哦，原来如此。他想了想，为什么孩子就非得坐在讲台旁边呢？他就想起来上幼儿园的时候呢，自家孩子是最小的一个，被其他小朋友呢欺负过。后来呢，幼儿园老师无论干什么就把他带在自己的手边。
0: 哦，明白了，所以咱这娃呢是跟老师跟习惯了。
1: 对，
0: 这上了一年级让他坐在座位上那就不乐意了，就非得坐在老师旁边。
1: 嗯，老师也没办法呀，你看第一天我旁边这个宝座只能给了你了。但孩子还不服气呢，啊，回家以后跟妈妈学舌，说妈妈老师不带我玩了，一下课就跑了，我都找不着他了。
0: 这估计家长也很无奈，只能好好的来跟孩子分享，这幼儿园老师和小学老师他是不一样的。
1: 还真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呢，很多人关注的是孩子上学去了以后哭不哭啊，听不听话呀、想不想家呀。但上了小学之后呢，你关注的点可能得无奈的变成孩子会不会让老师哭。
0: 对，这一年级刚刚开学就失控的场面，你但凡去社交平台各种短视频你去看啊，实在是太精彩了。如果咱们自己是老师，估计也很难 hold 得住啊。
1: 有一个小朋友丢了一支铅笔，但是呢他没有及时告诉老师，直接用电话手表报警了。
0: 啊，这看到警察来的时候老师不得惊掉下巴。
1: 孩子，这个警察叔叔不是这么去让他们帮忙的啊，丢一支铅笔先在班里找一找吧。
0: 哎，关键是这老师也太难了，孩子直接越级，都不是越到教务组长，也不是越到校长，直接越到主打一个措手不及。
1: 一年级的小朋友刚开学呢，很多规矩还不太懂，上课的时候难免会说话嘛，对吧？还有那种上半节课的时候要上厕所，老师我要上厕所，一个说话一堆人就都跟着去，老师有时候也无奈，你正常的需求呢那让你去。

0: 西，后来那个孩子就很鄙夷我，以后你别碰我书包了啊，然后呢就什么都不管了，人自己干的还挺好。
1: 你看看，所以这种时候啊，就是要把机会留给孩子们，让他们既能够锻炼自理能力，同时还可以及时的看照好自己的物品。
0: 嗯，
1: 而且自己还不会那么累。
0: 老师早说了，如果孩子确实忘了带东西了，比如说忘了带水杯了，你让他渴一上午，发生不了什么严重的后果。忘了带书了，一节课没看，老师批评两句，他马上就记住了。所以丢东西之后也不要着急，觉得哎呀这个天塌下来了，老师会不会觉得我们家孩子不懂事儿，以后会不会管呢？老师出现之后会及时去管他的，他管他一次比你主动的送十次都管用。
1: 嗯，还有李帆帆在后台也说了，他家娃也是上小学二年级，他说我到现在还是偶尔会忘记去接他放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对他要求太高，毕竟他妈都已经到达这么迷糊的状态了。
0: 我们经常说呀，有迷糊的孩子就有迷糊的家长，的确啊，这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
1: 嗯，
0: 但同时呢，有的家长很迷糊，但是孩子呢却把自己料理得井井有条的，这种例子也是有的。
1: 是的，所以你看刚在后台有很多家长就分享自己家孩子一年级二年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和经历，那其实相对照的，我们很多孩子啊，在上学的时候，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会有一些迷惑行为，也有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家娃的各种体验，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详细的举例，来说明他在学校的各种反馈和他的迷惑行为。
0: 小迷惑也好，小可爱也好，大迷惑也好，包括家长自己的迷惑，这都不是问题。其实很多时候让家长真正头疼的是，校园里头迷惑没问题，关键他是不想去不肯去呀，这个是很难搞的。
1: 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和大家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

0: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我们今天谈到了一年级新生的那些特有意思的瞬间啊，有的是童言无忌，有的是呢习惯还没适应，还有那些迷糊的瞬间。
6: 哎，你知道我在网上看到什么了吗？就你只要搜索一年级同学这上学的各种经历啊，就能看到有儿童医院拒绝上学的门诊。
5: 这个真不是胡说呢啊，也不是段子。北京一家儿童医院呢就出现了拒绝上学门诊了。很多人说，哎呦，还有这么离谱的门诊吗？这图不会是 P 的吧？
6: 你看啊，有人就晒出了在北京儿童医院小程序的预约图，证实了医院的确开设有特需拒绝上学门诊，归属在新生医学科之下，
5: 而且那费用还不低呢。门诊服务费啊，500来块钱，每到开学季经常被约满呢。
6: 是的，而且记者有去采访过这个门诊的医生，他说了，说近两三年啊，有不少孩子对于上学表现出了回避，在新生医学科普通门诊反映拒学问题的患者占比达到了20-30%，所以呢，就成为了一个让这个科室单独设立拒学门诊的一个原因。
5: 其实这种门诊呢，几年前南京早有了。2021年的时候，南京儿童医院就设了一个学习困难门诊，就正式开诊了。开设这类门诊的医院还不止一个，南京啊，这两年新增了好多类似的这个特色门诊。
6: 是的。那各位家长如果说想要去应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得要清楚孩子他为什么拒绝上学呢？
5: 拒绝上学的这个表现呢，现象啊，其实也非常容易去判断啊，无非那么几类。第一个就是哭闹着不肯去，我就不去，特别排斥。你别说进电梯，屋门他都不出，很困难。
6: 或者是那种没上几天呢就厌学啊，我不想去了，我觉得他们不喜欢我，就这种没自信的表现，其实都是厌学情况。
5: 还有那种上课东张西望，甚至开始走动的，老师说也不听的，如入无人之境的那种。
6: 还有就是回家告诉你，妈妈，我分不清楚老师讲什么呢，我听不懂老师讲话，识字也非常困难的，甚至是连最基础的声母发音波波都不分的。
5: 还有那种坐无坐想，注意力特别不集中，你看似注意力不集中，但是他又不敢离开学校，就在那儿耗着自己啊，特别的懈怠。
6: 你看，有人可能要问了，说这拒绝上学会不会真的它是一种病啊？
5: 回避上学可能真是一种心理疾病。刚刚我们不是说了一些具体的一些小的点的表现吗？其实你要是分阶段来看的话呢，它也是有特征的。从一开始不想上学阶段，可能孩子出现，哎呀，肚子疼、头疼、发热。无精打采的上学呢，迟到，下课之后呢恨不得马上回家，周末也不想出门，这类情况的话， 他可能就属于不想上学阶段，是真的生理上出现不适了。
6: 是的，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是拒绝上学阶段。比如说早晨你叫他起床，哎呀妈妈我不想起，哎呀你别弄我，我不想起，每天起床延迟，每周不去上学的时间超过一半，就开始讨厌上学，和家人吵架，或者是各种违拗的行为就慢慢的变多了。甚至啊，有一些孩子容易出现一些攻击暴力行为，这都是属于他的拒绝上学的阶段。
5: 哎，另外就是在家休息阶段了。哎呀，在家里头特别开心，自得其乐，我想干嘛就干嘛，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外出也很少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啊，一年级的新生来说的话，他就再也不想出门了，或者说下楼也是想玩，想去买个吃的。
6: 其实这个时候是打破了他常规的好习惯，就是在校园养成的习惯，他想要去达到一种日夜颠倒。哎，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身体的疲劳减轻，我不想让自己那么累。他可能达到了自己想象当中的一个理想状态，那这个时候就是在家休息的阶段了。
5: 对，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啊，经过家长努力呢，可能他也试着去了，但有一点啊，在家里头还很开心的，一提上学他也不明显拒绝，就是有点焦虑。那也能关注，哎，我们班同学最近做什么游戏了呀，谁跟谁是不是又打架了呀，学校发生什么事了呀，他想去学校。
6: 哎呀，这个阶段他其实是很容易感觉到疲劳的。
5: 对，
6: 因为关注点太多了，那这个时候去上学的话容易出现一些缺课呀或者迟到这类问题比较多见，这是试上学的阶段。那另外接下来往后走，哎呀终于可以正常上学了，那他也容易感到疲劳，又或者是因为小事变得激动或者焦虑，仍然会有一些缺课和迟到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情况。
5: 到这个阶段之后呢，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你看我努力半天到现在又功亏一篑了，其实不是，还是要找原因的。
6: 对，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环境的改变会造成孩子心理上的不适应，因为幼儿园和小学他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幼儿园那主要就是温馨童趣啊，时不时的吃个小饼干发个小饼干啊，对，那小学环境就不一样了，是比较严肃的，那一部分孩子面对这种陌生的环境就会产生焦虑，产生不安的情绪。
5: 毕竟到了小学不光是一年级的嘛，还有高年级的孩子在一起，他们就感觉哎呦这个环境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可能就有点不适应了。
6: 是，而且刚刚提到说幼儿园的时候主要是玩嘛，那上小学之后学习就变成了主旋律，对学习能力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就考验孩子听说读写记各方面的能力。那如果说孩子这方面能力欠缺，就会导致他听课写字方面的困难，就会容易出现我上课走神听不懂写字歪歪扭扭这些情况。
5: 所以说一年级老师很不容易，成天得想着法的去夸那个孩子们啊，但凡有点进步就赶紧表扬的不行，也是为了让孩子尽早的找到学习上的一个自信心。
6: 还有一大改变就是作息时间发生了变化。
5: 你看幼儿园的生活环境相对比较轻松啊，作息时间上也很灵活，但是进入小学之后呢就不一样了。首先时间是早了，再一个是小学阶段很少在学校吃早餐，我们都是在家里头吃送过去，对吧？
6: 对。
5: 但是就是这个变化让很多孩子觉得，哎，怎么起得早了呀？尤其学校可能离家远一点的，他可能就会有点不太适应了。再有就是这个中午睡觉的环境也变了，那离家近的可能就接到家里去了，有的接到小饭桌，有的就在教室里休息，不是以前的小床了。有的其实回家之后吧，他中午他就不休息了，整体的作息变了，到下午之后不休息的他就变得可能比较困了。休息的呢感觉哎小床没有了，他感受也就变了，他就不舒服。
6: 这个时候其实孩子就有了一些心理压力，再加上有一些学习的要求，这一通下来孩子原本对于学习的憧憬可能慢慢的没了，有了包袱自然就会产生恐慌的情绪。那相信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会有相应的带孩子的经历啊，你家娃不想上学的时候你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他爱上学习呢？
5: 一路有的聊，关于这个孩子怎么我们去更好的上学校，如果出现不想去我们怎么调整啊，一会儿接着跟大家聊起来。
6: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定不要逗留。
3: 对，等你送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啊，你不要表现得比他还担心。哎呀，觉得我宝宝要离开我了，去了以后他能自己上厕所吗？
2: 哎呀，他会不会受委屈啊？
3: 他渴了以后喝水，他知道怎么打开杯子吗？
2: 哎呀，我得好好的鼓励他，我得多给他几个拥抱。
3: 有这种家长啊，一旦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孩子是能够感觉到的。
2: 是的，提示大家要鼓励孩子，你可以在家门口或者是学校门口，你给他一个微笑，给他一个拥抱。如果说孩子见到老师之后仍然是啊哇哇的哭闹不止，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不回头的离开，往前走。因为你的任何的不舍的情绪都只会让孩子对你的依恋感增加，容易让孩子纠缠，越发的不利于他去适应新的环境。
3: 是，你要真转身走了他肯定没事啊。聪明着呢，他会以自己最快的速度去适应这个集体，适应这个新环境。很多孩子
2: 是的，
3: 在家长面前跟在老师面前他是截然不一样，
2: 完全不同。而且其实现在的孩子呀，他都比较早熟，他其实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你要放开手脚让他去接触。
3: 对，再有一个建议，其实孩子们也挺不容易的，咱们能不能换位，为了开学给孩子买的手帕，特别精美的那种，
2: 对，
3: 单独给他贴的。

0: 文具盒上，还有某个特好看的这个铅笔文具，当然现在学校不鼓励买特别好看的啊。总之这个东西呢可以很普通，但是是你们共同营造的，它一定是有意义的。
1: 对，
0: 就是孩子想起的时候拿出来一看，哎，这个是我跟我爸爸我妈妈一块我们买的，我们一块制作的，就觉得有安全感。
1: 嗯，那这些小物件呢也需要在孩子啊逐渐的适应学校生活之后，你就慢慢的可以不用带到学校了。
0: 对，也不能对某个东西产生过于依赖的心理。
1: 对，你还可以跟他有提前约定嘛，你送他的时候就约定好大概几点在哪儿接他，然后家长说话算话，这样也会让孩子更有安全感。另外就是我觉得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好的作息习惯很重要。
0: 这个不是很重要，是太重要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想象一下，幼儿园阶段有的幼儿园睡觉午睡时间是很长的，
1: 嗯，
0: 以至于孩子到了晚上之后吧，十点半了他还不困呢。但到了小学阶段就不一样了，小学首先白天他学习的知识更多了，需要更多的一个精力，所以在作息上家长也要调整。你把他调整的作息时间尽量靠前，比如说九点左右啊，八点半左右就睡了，这样一来的话孩子睡眠时间会长，第二天起来之后他精神状态会更饱满，精神状态更饱满了，注意力就会更强，他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会更强，久而久之是有利于他在学校的成长的。
1: 是的，另外其实我也挺建议大家，其实给到孩子更多的陪伴是特别重要的，相信这一点冷憨憨应该深有感触，尤其是在孩子刚刚面临进入到一年级的时候，比如说他刚开始接触到那么多的书本，那这个时候有了自己的书包，有了自己的收纳的小的一个开始，家长可以陪伴孩子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一起和他去适应到新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种孩子也会更有安全感，
0: 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对，好重要啊，这样孩子也会觉得很温暖的。
0: 一路有的聊，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一年级新生他们那些奇葩的行为呀，包括家长很多迷糊的行为呀，还有就是个别孩子不愿意去学校以及我们如何解决的一些建议啊。因人而异，不一定每一招都适合自己的孩子，但我们的这个出发点，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就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在有爱的环境下健健康康的成长起来。
1: 是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升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新华书店紧锣密鼓推进秋季教材发放，护航新学期开学。道交法修订草案明确盲驾、暴走团等治理措施。我驻泰使馆确认一中国公民在泰遭绑架，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新学期将至，记者采访了解到，镇江新华书店正在全力做好我市近340万册2026年秋季教材和免费作业本的发放工作，确保全市中小学生新学期开学用书，课前到手，人手一册。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记者在新华书店课本发行部库房看到，各类教材一墙整齐码放，十多名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对课本进行分拣、打捆、搬运和装车。工作人员祝新红告诉记者，从七月中下旬第一批教材到库起，新华书店就开启了即到即发模式，确保当天来书当天发出。
2: 我们必须要工作要做的细致再细致，目的就是不仅要保证课前到书，还要保证课前到书的准确率，能不能让同学们能拿到每个人手一册。
1: 今年秋季教材涉及多个年级的修订改版，包括四年级的语文数学、五六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以及九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因此印刷交付时间较往年明显偏晚，也让教材分发工作更加紧张和紧迫。镇江新华书店教育发展部经理何宇彪：
3: 开学还有一周时间，我们现在加班加点24小时收发货，我们单日发货的话最多能发15家，正常能发2500斤左右。
1: 何宇彪介绍，目前今年新增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教材还没有到货，新华书店正密切关注到货进度，待教材入库后将第一时间组织配送，确保开学后及时补发到位。
0: 继续关注新闻，反跨境腐败法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将党的18大以来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与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法律，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法律保障。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1到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0: 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港口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四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三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国际方面，据此前泰国方面消息，四名泰国男子因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并试图将其带往泰缅边境地区而被捕。记者25号自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获悉，经向当地警方核实，事件中的外籍公民确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处置，使馆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是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全是多云，25到34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转多云，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阵风航风热线重播内容。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习题、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小事儿。

0: 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0: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5: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关注上周市住建局上线的后续跟进，以及听众和网友反映的其他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的是傅先生反映的情况。傅先生说啊，上世纪90年代，他的父亲呢向丹徒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了一个位于花山湾六区的一个车库，这个车库呢是他和另一个住户啊当时合买的，于是呢双方呢也是各占一半的面积，这个一半的面积呢大概是3.25平方，因为当时的这个政策制度呢也不健全，所以呢这个车库一直没有办理产权证。他的父亲呢现在手上仅持有一张购买的发票，然后发票呢又遗失了。遗失了之后呢，傅先生呢也比较担心，因为经他了解啊，原来这个车库的一个建设单位，也就是丹徒县房地产开发公司，目前呢是处于一个营业执照吊销的状态。傅先生呢是希望能够得到主管部门的一个协助，一个呢是调取当时购买发票时的存根，并且复印，然后呢加盖公章，因为发票遗失，他希望呢能把这个发票补上，但是呢目前补发票呢只能是通过这个调取存根来复印再加盖公章这么一个形式。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这个存根没有办法去来调取，或者说调取不到的话呢，他希望主管部门呢能够出具一个加盖公章的一个证明，来证明当时他的父亲购买了这个车库的这么一个事情。那对于他的诉求，我们来连线丹徒区住建局办公室的主任张小飞，来了解一下，是不是有进展，调查的情况怎么样？张主任您好。
7: 哎，你好。
6: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傅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是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这么一个购买的这么一个事情。您这边调查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7: 我这边了解一下，因为他这个呢确实已经30年了。
6: 嗯，是。
7: 然后我这边呢也第一次收到这个东西呢，我也第一步呢先查询了我们单位现有的这个相关的资料。
6: 嗯，
7: 包括也向呢市场监管部门呢进行了核实。
6: 嗯，
7: 他那个丹徒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呢，当时呢是一个独立法人的企业。
6: 嗯，
7: 然后他实际上呢在2003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这个破产吊销了。
6: 哦，03年的时候是吧？
7: 对，2003年就已经吊销，就已经破产了，已经有20几年了。
6: 哦，
7: 然后当时呢，我这块财务资料我问了一下，
6: 嗯，
7: 按照这个破产的程序呢，当时他的这个破产的这个财务档案啊，包括相关的账册、发票等，
6: 嗯，
7: 应该是由当时这个临时成立，就是人民法院临时成立一个破产清算小组来负责这个收存的。
6: 嗯嗯，是。
7: 这个东西呢不在我们这边。后来呢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因为他不是要发票存根嘛。
6: 对。
7: 后来我特别查了一下，根据发票这个管理办法，相关的存根的话最多只能是管理，就保存5年，5年以后就要按规定销毁的。
6: 哦。
7: 所以他这个严格意义上可能是没有办法再去找这个存根了，因为他实际年代已经靠近30年。
6: 嗯嗯。
7: 嗯，包括这个呢后续呢我也跟傅先生呢进行了答复解释，然后傅先生呢也对这个解释呢现在也是比较理解的，因为确实时间太长了。哎，
6: 是的，这个时间确实太久远了，而且当时这个购买的单位还是丹徒县，这个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建制，现在已经早就没有了它的这个相关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些。
7: 对对对，
6: 这个 所以说现在去反过来去追查、去调查、去追溯，一个是难度比较大，另外一个根据这个相关的管理办法，这个发票它也就保管5年，5年之后它也是要按规定销毁的。就如果说是在5年期间去调取的话，可能还有调取的这个可能性，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个远远超过5年了。
7: 对，因为就是按道理说是由法院的破产清算小组，但破产清算小组也是一个临时机构，他一定会按照相关的文件规定，包括5年，他5年以后必然他就会销毁的。
6: 对，这个破产清算管理小组，包括这个破产清算管理人员，他们也只是把这个工作做完了，可能后续他们也就没有相关的工作了，就是也不会再继续负责这块的事情，对吧？
7: 对，
6: 嗯，好的，那确实是比较遗憾，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个相关的工作确实时间也太久远了。这个事情
7: 没有办法、
6: 这个事情您线下跟傅先生也对接过了是吧？
7: 跟傅先生解释过了，
6: 好的，那也辛苦您。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暂时先了解到这里，确实是目前能做的工作暂时是这些。如果万一后续有什么可能性，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进展，比如说傅先生这边又提供了相应的其他的一些材料之类的，我们到时候看看是不是能够再帮助他做一些这个相关的工作，好吗？
7: 好的，
6: 先这样，好，先等于说到这里，再见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刘先生啊，是美的城2715栋的业主，他说啊，2024年的时候，这个暴雨期间，家中的主卧的窗户就出现了漏水的情况，于是当时是申请了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当时呢，他明确要求的是把家里的主卧、次卧、窗户这个漏水的问题一并来维修，但是，物业当时给出的方案呢，是由蜘蛛人啊从室外将窗户的这个内部的填充物呢去掏掉之后呢，把这个窗框重新做防水再做粉刷，但是呢，这个方案呢在当时去实施维修的过程当中，维修人员上门之后又擅自更改了方案，然后呢他仅仅是用一个叫做堵漏网的材料把这个缝隙堵满，然后呢再在外面这个外墙啊涂刷了一层防水材料，并且表示次卧是无需维修的，然后就把一张金额为3500元的维修单据给了刘先生，要求刘先生啊去签字确认。刘先生发现这个实际的施工呢和原定的方案啊，他们之前讨论的这些内容是严重不符的，于是呢就当场拒绝签字。今年这次台风过后，次卧呢又发生了漏水，导致他家里面这个地板被泡啊受损这类情况又发生了。刘先生呢又先后联系了物业管家，并且呢又打了12345。到现在没有部门出面来协调和沟通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理进展。我们今天呢来接通市物业管理中心资金使用科的科长张玉龙，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工作的一个调查情况。张科长你好。
8: 哎，你好。
6: 你好，您的电话，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关于刘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听起来这个费用好像不太对劲，因为之前他申请的是主卧次卧一起维修，但是这个维修工作并没有按照他当时申请的这个情况来推进，然后现在又发生了问题，您这边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8: 好的，主持人，经了解呢，2024年施工单位在现场查勘的时候，业主主卧室渗漏时啊，查勘人员口述了这个大概的维修方案，并非呢最终的这个施工方案。当时呢次卧呢也并无涉及需要维修的这个公共部位，物业服务企业呢也并未报送涉及次卧的这个维修申请。施工单位现场查勘后呢出具了正式的这个施工方案，经物业服务企业监理单位确认进行了这个公示，并对主卧呢进行了维修。目前呢业主反馈暴雨天气啊，主卧应有这个渗漏的问题，仍然有渗漏的问题。我们物管中心呢也督促施工单位进行了这个返修。关于次卧进水的问题，从现场情况看啊，本次这个次卧进水初步判断呢是暴雨天气下雨，水从这个窗户啊与窗框缝隙之间倒灌所致。我中心呢也协调了这个物业服务企业施工单位呢进行了处理。8月11日的时候啊，我们中心收到业主相关诉求后啊，第一时间反馈给物业服务企业和施工单位进行了这个处置。施工单位呢上门进行了查勘。8月17日、8月20日，我们物管中心呢也两次上门与业主这个面对面沟通，就有关情况啊进行了解释说明。
6: 张科长，您前面回复的这个半段，我觉得可能就是刘先生反映这次问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个正式的施工方案报送的这个施工方案和刘先生当时和物业这边沟通的，或者说他所了解到的这个信息
9: 是不一样的。
8: 对，可能当时沟通上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个，沟通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9: 对，这个信息上是有出入的。
8: 对的。
9: 以至于刘先生的主观的判断，或者说他所根据他的信息来看的是这个维修的方案没有按照当时确认的，或者说当时制定的那个方案来执行，然后他会认为这个相关的维修资金有被滥用，或者说是有被不合理使用的一个情况。
8: 对的，对的。
9: 嗯，然后进而把问题反映到我们这边。
8: 对。
9: 那您这边所调查了解到的这个信息，像刘先生。

0: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关于丁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横跨了十几年的一个漏水的问题了。您这边收到问题之后，目前所做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呢？
1: 就是目前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已经帮助业主与这个小区物业公司建立了沟通渠道。
0: 嗯，
1: 热线结束的当天下午吧，我们就协同带着这个物业公司工程主管人员到业主的家中，针对家里的现场情况进行了查勘，以及相应的这个解答。在这个期间呢，就是针对业主呢，可能也自行找人维修了多次嘛，就依然还是存在目前那种渗漏现象。就是物业这个工程主管人员明确表态，表示也会帮助业主寻找几家具有资质的专业的维修单位，依据现场的这个查勘情况，提供维修方案，然后经用户确认，并签署相关的保修协议之后，来进行维修。业主表示，我们这边呢，我也留下了我自己个人的电话给业主，也跟业主可以随时。如果后期的技术上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就是业主可能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随时打电话给我。
0: 陈科长，其实我在和丁女士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在和她了解信息的时候也注意到，就是这个房屋在这个交付之后的这个漏水的问题啊，丁女士她自身去修过，包括物业开发商这些来维修，包括现在的一个其实一个过保的一个状态，对于丁女士来讲，她当时的一个情况比较的着急，也比较的无奈。通过昨天也是和质监站质监这个相关科室的领导负责人在连线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就是现在是不是比较通行的一个方法，就是对于这种时间比较长的维修了多次没有修好的跨度比较长的这么一个问题，都是小区的物业会联系这种有资质的检测公司，把那个问题先检测出来，然后确定维修方案，然后再找这个相关的施工的部门或者是这个单位来进场维修。这是不是一个目前对于已经过保的或者说老的这个房屋的一个比较通行的一个方案呢？
1: 因为他现在这个房屋过保之后的话，业主他比方说因为涉及到物业可能之前他们如果涉及到小区维修，他们也会找一些这个维修单位啊，所以说这块呢就是。

0: 区队长，我们养好的是早上8点钟，然后我把我扶到车上，哎，车才到医院就诊。
1: 自引领守护、雷锋护航慈善项目启动以来，镇江华东雷锋车队与潘宗社区先后推出“端午化安康”、“粽香暖银铃”、“居家安全专项检查”、“一路暖心接送”等10多场公益服务。截至目前，系列服务已经累计覆盖社区老年居民200多人次，上门排查安全隐患30多处，接送就医老人42人次。镇江华东雷锋车队队长朱启明：
2: 接下来，我们雷锋车队还会根据老人的需求开展一些敬老助老的服务，陪同老人，比如说陪同老人出游啊，所以说送医的一些活动。我们的服务没有终点，只要老人有需要，我们的车就一直开，志愿者的脚步就一直不会停下来。
3: 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 卫星、木铎 1B 卫星、静安梦想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据国家数据局消息，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公述方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公共数据资源，用述方则可以在平台上查找资源、发布需求，从而完成供需对接。据广西水文中心监测，昨天8点至今天8点，桂林、梧州、贵港、崇左、贺州、来宾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日雨量最大的特点为桂林市全州县大西江镇151.5毫米，广西共有左江集支流、黑水河、平祥河、岷江集支流、公安河、派林河、司州河、平儿河、北仑河等14条河流20个站出现超警0.37到7.69米的洪水，其中玉江发生2026年第2号洪水。昨天，平陆运河5000吨级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号驶入玉江航段，开启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北港运河001船为集散两用船，总吨2983，船长89.9米，船宽15.76米，行深6.10米。是为适配平陆运河而重点建造的5000吨级智能船舶示范船。最近，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深山密林中，110多株水晶兰悄然现身。幽暗湿润的林下，一株株水晶兰通体洁白，晶莹剔透，宛如玉雕般从落叶间探出，灵动而神秘。水晶兰全株不含叶绿素，多生长在海拔800米至3200米的阴冷潮湿环境中，对生态环境要求较高。因外形洁白，常隐于幽暗山林，水晶兰又被称为幽灵之花。2013年，水晶兰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评估等级为近危。国际方面，据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数小时前，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最低。报道说，伊朗外汇市

0: 场8月24号开盘后，里亚尔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202万里亚尔。伊朗中央银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150万里亚尔。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全是多云，25到34度，后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0: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些旋律早已经不只是一首歌，每当熟悉的前奏响起，几代人的记忆便会瞬间的被唤醒。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简单的两句歌词藏着山河辽阔，也藏着一代人滚烫的岁月。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走进歌唱家郭兰英的音乐人生，聆听那些跨越70余年依旧在时光里闪闪发光的歌声。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我的祖国》。

1956年，电影《上甘岭》正在紧张的后期制作，导演沙蒙心中一直留有一个遗憾，还没有找到契合影片气质的主题曲。他对此曲的创作者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期许，多年之后，这首歌依旧能够被世人传唱。于是乔羽写下了《我的祖国》的歌词。在他的理解里，每个人心底都流淌着一条属于自己的大河，它可以是家门口的一条蜿蜒的小河，却承载着故乡全部的记忆。而刘志完成了作曲之后，剧组邀请了不少歌唱家前来试唱，却始终没有达到心中想要的效果。刘宇向导演推荐了郭兰英，而当他开口唱出第一句，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深深地打动，这首《我的祖国》就此流传开来，从当年的电台广播走到了无数的舞台之上，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是刻在国人记忆深处的旋律。一首歌唱尽了家国山河，而接下来我们把时光往回拨动，去看一看青年时代的郭兰英。1956年，一部名为《春节大联欢》的纪录片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很多人把它看作最早的一场春晚。镜头之中，26岁的小郭兰英站在台下，从容地演唱着歌剧的选段。我们来听这首《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这首《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是歌剧《刘胡兰》当中的经典的唱段。年轻的小郭兰英嗓音清亮坚定，唱腔里既有细腻的柔情，又藏着一份一往无前的果敢。早年的郭兰英自小接触戏曲，日复一日的练功吊嗓，打磨出扎实的演唱功底，也为他之后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年少学艺的时光磨砺了他的性格，也塑造了他温润而坚韧的底色，让他的歌声总能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从戏曲舞台走向银幕和唱片，郭兰英不断地解锁更多的风格的作品，电影插曲也成为了她人生音乐生涯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来听，这是1959年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的插曲，叫做《人说山西好风光》。

首《人说山西好风光》由乔宇作词，张立昌作曲，整首歌曲带着浓郁的山西乡土的风情，歌词描绘了山水风物，曲调舒缓悠扬，而郭兰英拥有着富有乡土韵味的唱腔，唱出了故土山河的秀美。也正是这首作品让更多的听众透过歌声看见了三晋大地的风光和烟火人间。在60年代，一部宏大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登上舞台，留下了无数经典的曲目。《南泥湾》原本是一首合唱的曲目，在周总理的提议之下，交由郭兰英重新的演绎。彼时他还在国外演出，匆匆的赶回国内之后，留给排练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他细心地打磨每一处表演细节，调整台步、肢体神态，赋予了这一首老歌全新的生命力。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轻快明亮的旋律描绘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地。经过郭兰英的演绎之后，南泥湾被更多的听众熟知，传唱至今，成为了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民歌，字里行间藏着耕耘、希望与生机。舞台之上的荣光背后，命运也曾经给郭兰英抛出重重的考验。30多岁那一年，一场意外造成了脊柱的损伤，而当时的医生判断他或许很难再重新站起来。陷入低谷的他没有就此放弃，咬牙熬过了漫长又痛苦的康复训练，凭着强大的意志重新站上了舞台。康复之后，他依旧坚持登台，不断地推出新的作品。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经典的歌剧《白毛女》当中的家喻户晓的片段，郭兰英塑造的喜儿。我们来听这一首《北风吹》，这首歌也成为了中国歌剧史上难以复刻的经典形象。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第二届江苏省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技能竞赛暨第四届全国危化品救援技能竞赛选拔赛落下帷幕。索普集团消防治安大队代表镇江出征，获得个人项目3等奖2项，团体单项3等奖1项。本次赛事汇聚全省13个社区市的18支专业应急救援队伍，180名选手同台竞技。竞赛对标国家级赛事，紧贴真实事故场景，科学设置无人机侦察、威尔指挥、槽车泄漏处置等10个科目，覆盖指挥员、侦检员、战斗员全岗位。最近，第14届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暨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江苏赛区人工智能加行业赛落下帷幕。我市科技型企业阿尔格木丹阳科技有限公司凭借 AI 原生自动分子结构验证平台项目获得初创组第1名，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阿尔格木丹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企业通过将专家经验算法化、模型化与软件化，有效填补高端解析能力缺口，帮助科研机构与企业大幅提升结构解析效率与准确率。今天，位于山东济南黄冈路的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据介绍，以前驾车从济南龙湖湿地公园到蓝翔中路需要40分钟，现在通行只需要5分钟。据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和金投轨道公司消息，今天轨道交通22号线侯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空载试运行标志着22号线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正从蓝图加速驶向现实。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在15公斤基础重量上连续加码，最终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据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消息，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起石枢纽第二回外部电源线路已于日前正式投运。至此，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马道枢纽、起石枢纽3大枢纽全面实现双电源供电，标志着这项世纪工程装上了电力双引擎，进入通航倒计时冲刺阶段。反跨境腐败法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当地时间24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西部地震已造成331人死亡、4439人受伤、240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最新数据显示，哥伦比亚有16个省的494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36.1万人。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上回书咱们说到李大户死了以后诈了尸了，家里人呢赏银1000两要把他给制服了。那么说诈尸这种事儿到底有没有呢？反正是人嘴两张皮，越说越离奇。关于这诈尸这事儿啊，民间传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传的最邪乎的就是那猫脸老太太的故事。说有个老太太呀，跟儿媳妇吵架，一气之下呢悬梁自尽了。儿子儿媳妇跟其他的亲属守灵的时候啊，老太太养那猫过来了，朝着老太太喵喵直叫，老太太腾腾坐起来了，吓得一屋子人呐是四散奔逃，家都不敢回了。后来呢，听有人说呀，看这老太太在村里头堵着小孩，专门吃小孩，那半边脸呐都变成猫脸了，毛毛烘烘的，还带着胡子。这事儿啊有好几个版本，依我看呐全是以讹传讹，哪有这事儿啊，全都是编出来的。咱们也不是专家，大概说两句。先说什么叫死亡。死亡啊分三个过程，濒死期、临床死亡期、生物死亡期。这个濒死期呢，简单来说就是说接近死亡了。临床死亡期呢，呼吸、心跳停止，大脑没有氧气供应，大脑死亡了，这才叫真正的死亡呢。真死透了，那个绝对活不过来。凡是死而复生的呀，都是在临床死亡期，自己缓过来的，或者说被人给救过来的。因为这时候啊，人的组织细胞啊还在进行微弱的新陈代谢，身体的器官机能啊还有生存的能力，要是及时抢救，或许啊呼吸心跳啊还能重新恢复，这就复活了。也有那个生命力强的呢，自己就复活过来了，这也有可能。如果说他这一活过来太突然了，

0: 手里头啊提了个鸟笼子，外面呢用蓝布罩着，溜着哒哒来到张道然面前。
1: 牛鼻子，我问问你，你知道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吗？
0: 老道一笑，嘿，你这笼子里头能装个毛驴吗？是一只鸟吧？
1: 嘿，算你猜对了啊，这里边是个什么鸟啊？
0: 是个百灵鸟。
1: 哟，你又猜对了。那我问问你，你怎么知道这是只百灵鸟呢？
0: 这鸟啊分文武两种，笼子的尺寸规格也不一样，外边罩子的颜色也不一样。贫道上眼一看呢，你这鸟笼子的尺寸跟罩子的颜色，就知道你这里边是一只百灵鸟。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那我再问问你，这鸟笼子为什么要用罩子给它罩起来呢？
0: 嗨，这就更简单了。百灵鸟啊要学十三道进口，学会了这鸟能值千两白银，用罩子罩住它是怕它学了三口去就不值钱了。这就是你要考我的吗？贫道都答上来了啊，你还不拜师吗？老道一说这话呀，太叔猛又开始坏笑了。
1: 牛鼻子，你知道的可真多呀，可惜我要考你的不是这个呀。
0: 那你要考我什么呢？
1: 我考你的是，我把笼子打开，把这百灵鸟放飞喽，不许你打它，不许你骂它，不许你用网子抄它，空着手啊从空中把它给我完好无损的抓回来。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0: 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周末，老王和媳妇逛街，儿子扯着妈妈的衣服说：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最好能够批发好几箱子。
5: 老王媳妇头也不回地问他：儿子啊，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
6: 我发现咱家遥控器装电池那里面都有钱，我们多买几个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

0: 出成绩的孩子，一定是能够长久的坚持。
1: 继续关注新闻。新华社消息，今天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通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好安全头盔。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在2026年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是市场监管总局开门办抽检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邀请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等参与抽检计划制定工作，精准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充分发挥食品抽检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六人同游的出行新解法来了，8月24号起，滴滴六座快车在苏州正式上线。据了解，六座快车统一采用7座车型，最多可坐6位乘客，二排座椅还可以调节靠背的角度，宽敞又舒适。此外，多人出行时的行李，如全家出游的婴儿车、露营的帐篷、桌椅，接机时的大件行李箱，六座快车的大空间后备箱都能装下，人和行李一车带走。此前，滴滴已在杭州、三亚、珠海、桂林等14城推出六座快车服务。数据显示，在六座快车已上线的城市中，暑期用车需求环比上涨66%。乘坐六座快车的前3名目的地分别为三亚凤凰机场、青岛万象城和杭州西湖景区。国际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巴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了解，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听吧。
2: 小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7集。

0: 格拉嘎把比利格领到家里，就给他做检查。布兰奇基格则忙着招待这位不速之客。
1: 你心跳怎么那么快？平时也这样吗？
2: 不不，我身体壮得很，一顿能吃三斤肉呢。
1: 那是怎么回事？
3: 来来来，孩子，尝尝，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果条。
1: 你有可能是饿了，吃饱了我再给你看。
3: 来，这个呀，是我们通格勒格亲自熬的，尝尝，喜不喜欢？
2: 喜欢，喜欢。
1: 哎，你还没喝就说喜欢啊？好喝吗？
2: 好喝，好喝。
3: 哎呀，这孩子的牙真白呀！啊，哎，你刚才说你们家是？
2: 我家是云山嘎查的。
3: 哦，云山嘎查，家里有多少人啊？养了多少牲畜啊？
1: 何姐，啊，你查户口呢？也不问我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3: 你这么问我，肯定就办好了嘛？
1: 没办好。卫生局说得有个照才能给人看病。
3: 啥照啊？
2: 行医执照。
3: 好办不？
1: 不好办。
3: 不好办就不办了嘛，以后就在家里开诊所。你看你这不是都把病人带到家里来看病了吗？是不是比利哥啊？
2: 我不知道。
3: 那你信不信通格勒格？你敢不敢找他看病？
2: 敢，我就信他。他就是把我治死了我也愿意。
1: 呸，我还不愿意呢。你赶紧吃，吃好了我继续给你看病。
3: 快快快，快吃快吃！
2: 我吃饱了，
1: 我还没吃饱呢。
2: 那我还能吃，还能吃。
3: 快快，多吃点啊！
0: 中午，曼图拉和谢若水在饭店里等人。
4: 哈斯基基格是旗里的年轻干部，你也是年轻干部，你们俩在一起最合适了。工作上能够相互促进，相互帮衬。
5: 哎呀，不用，太辛苦，累得慌。
4: 你给我打起精神，这可是你田叔叔给你介绍的，这次要再不成，我可真没脸再见你田叔叔。
5: 那我这责任也太重大了，算了，不见了。
0: 曼杜拉一拍桌子，谢若水乖乖地坐了下来。
4: 你只要给我正常表现，该热情就热情，不卑不亢，我相信那姑娘会看上你。
5: 你还真自信。
4: 我当然自信了，我的儿子，我能不自信？
0: 一位蒙古族姑娘走到他们面前。
6: 请问是曼德拉阿姨吗？
4: 我是。你是哈斯奇奇格吧？
6: 是。这是我儿子谢若水。
4: 我见过谢书记的，有一次开民主生活会，谢书记带着我们学过文件。
5: 是吧？
4: 嗯。
5: 哦，你好。
4: 你好。来，快坐，快坐。我当时坐在后面没有发言，你肯定没有印象。
5: 我。
4: 不过谢书记的发言我听了，很有学识，我还是很敬佩的。
5: 谢谢。
4: 你这孩子也不错。我听老田说你自己还在自学计算机。
6: 嗯，是想多学一点知识，计算机将来会有大作用。
5: 那倒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吧。
4: 你看看人家多有计划性，你也学着点，别一天到晚总往下面的嘎查跑。喝水
6: 啊。
0: 谢若水看了一眼临近的一桌人。
5: 妈，我遇着个熟人，我过去一下吧。
4: 哎，什么事就非得现在要去？
5: 我遇到个熟人，打个招呼，一会儿就回来啊。陈局长，你好，
7: 你
5: 好。我是谢若水，咱们在去年的卫生工作会议上见过面。
4: 喝水，阿姨您喝水。
7: 谢书记。
5: 跟您打个招呼啊。
7: 那现在看到你了，我想跟你打听个事。
5: 什么事儿？
7: 有个叫东嘎拉嘎的，是你们这儿的吧？
5: 通哥，我当然认识了。
7: 他前几天找我说要申请开办一个诊所，我当时在诊室值班， 也没顾上聊太多情况。这头两天看老领导了，还问了一下，他还真是跟温度书记长学过医呢。
5: 啊，你说通稿要开诊所？
7: 是啊，温度书记长说他会蒙医
5: 啊，
7: 还得了桑杰喇嘛真传。
5: 是是是，
7: 这蒙西亚结合那可是发展方向啊。
5: 哦，
7: 我们七镇卫生局还要适当的为他放宽些条件
5: 啊，
7: 扶持通卡拉卡开诊所。
5: 哎呀，那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您放心吧，
7: 谢谢，
5: 回去我一定转达。
4: 阿姨，您喝水。
5: 谢谢局长，那您先忙啊。
6: 谢书记，很高兴啊，脸色都不一样了。
4: 哎呀，满脑门子都是工作，做梦都想干出点成绩来。这不刚听说上面有扶持诊所，这脑子又不知道想到哪儿去了。

0: 贡嘎拉嘎的眼里含着泪水。毕力格心花怒放，他骑在马上，伸展双手，像雄鹰一样展翅飞翔。陶鲁开始辗转各地，偷偷为牧民们放电眼。他数着箱子里的钱，感到心满意足。图雅和乡亲们在地里干活，眼睛却不时地看向公路。
1: 图雅，听说你前些日子串亲戚去了？
2: 嗯。
1: 你从小就是一个人，哪有什么亲戚，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2: 就是个亲戚。
1: 是会情郎去了吧？说给我们听听，到底是什么男人能引得你跑出去好几天呀？
2: 南明大婶，就算你不问我也要说的，我从小是村里人养大的，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我有喜欢的人当然要告诉你们。我去找朝鲁师傅了，见到了他的妹妹跟他的阿姬，但是没有见到朝鲁，他这次不在家，但他会来找我的，以后我就搬到他们那个松木去住了。
0: 朝鲁到供销社买了两条红连衣裙。
3: 行，挺好的，要两件啊，分开给我包。
0: 朝鲁突然发现小偷在偷东西，他一个箭步上去抓住了小偷的手。朝鲁和那个被偷的人从派出所出来。
4: 谢谢朝鲁兄弟，
5: 还没事。
4: 今天要不是你，我就完蛋了。你救了我赵成皮一条命，
5: 没事，
4: 救了我们厂子的命啊！
5: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4: 那怎么能行？
5: 你叫赵昌平是吧？
4: 对对对。
5: 你搞采购的？
4: 对啊，咱们交个朋友，咱们找个地方，我请你吃顿饭。
5: 哎呀，不用那么客气。
4: 那怎么能行？你瞧不起我赵昌平吗？
5: 不是，
4: 你怎么也得喝几杯啊，对吧？
6: 我们内蒙古的兄弟哪个不喝酒？
0: 回到招待所，俩人端起了酒杯。
6: 上海什么样，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一年要跑两趟上海，别人说什么南京路、淮海路、外滩，其实那些都是不对。真正代表上海的是什么呢？是五角场、外高桥，还有宋江，那里全部都是工厂，大大小小都是工厂。你说我们采购员去上海做什么？就是冲着厂子去的，也不是外滩大马路。
4: 哎，我进去。我就是上海人。
6: 啊，你是知情？
4: 不是，我比他们来得早，8岁就来了。我家就在你说的那个五角场。
6: 等等等等，怎么回事？你不是内蒙古人？
4: 我像
5: 蒙古族人
4: 啊。我也觉得自己像。我跟我妹妹啊，从小就来了这儿，是现在的额吉和阿爸收养了我们。
6: 你都把我说的糊里糊涂的。
4: 这么跟你说吧，60年灾害年，知道吧？
5: 那会儿上海啊，养不活这么多从各地来的孤儿。
4: 国家行为，乌兰府主席收留了我们好几千人呢。
6: 哦，明白了，国家孩子呀。
4: 对。快30年了，老哥。来来来来来。
6: 哎，你这有没回去吗？上海，想没想过回上海啊？
4: 以前想过，小时候年轻的时候都想过。
6: 老弟呀，跟哥哥比起来你还年轻，后面有一大把好日子等着你过。回上海过？
4: 回上海过。
6: 当然，要说繁华还是上海好，全国都比不上。你可以把户口迁回去。
4: 能把户口迁回去？
6: 按理来说可以吧。你们不是上海人吗？你成家了没有？那就好办。前几年这七帮返城，没结婚的基本都办成了，结了婚的就难办了。这么一走就是一家子，有落个好几个户口就特别难。

0: 这天，谢洛水在办公室里考虑再三，拿起了电话。
1: 喂，余先生搞厂吗？
2: 是的，找谁？
1: 请问一下，秦格勒搞厂长在吗？
2: 等着，秦格勒搞厂长，有人找。喂，哪位？
0: 谢若水却挂掉了电话。朝鲁骑马带着放映机和礼物准备去见图雅，路上他掏出通格拉嘎送给他的沙嘎，想起了和采购员赵昌平说过的话。
3: 哎，你可以把你户口迁回去。
4: 能把户口迁回去？
3: 按理来说可以办，你们不是杀了人吗？你参加了没有？
0: 朝鲁来到岔路口停了下来。
3: 结了婚的就难办了，这么一走就是一家子，要落个好几个户口就特别难。
0: 朝鲁拿出给图雅买的红裙子看了看，又放了回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47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满意不满意有什么用啊？
1: 跟田叔叔说一声，
2: 如果他也愿意，我就跟他结婚。
0: 你说什么？
2: 我工作太忙了，没时间谈这事儿。这事儿啊，您做主吧。
0: 你怎么了？
2: 没怎么，我这两天不高兴了。
0: 你能想通，我当然高兴。可是你真的。

0: 好了，尝尝我带回来的饼，可好吃了。
1: 深夜，朝鲁趴在马上东倒西歪。
2: 哎，超鲁，
0: 好。
1: 谢若水抓住了马的缰绳。
0: 你怎么不走了？你是不是也喝多了？
2: 超鲁。你回来了。喝酒了是吧？明天上午那儿填个表吧。听说你现在单干了，上级啊对个体户有要求。
0: 我知道了。
2: 填一个吧填表有好处，以后啊可以参加优秀个体户的评选。
0: 我知道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2: 跟你说个事儿，我要结婚了。我想请你帮我放个电影，就算是我请大家的，我付钱啊。
0: 不，我不放。
1: 谢若水深深地叹了口气。此刻通格拉嘎仔细端详着手上代表着自己的沙嘎，他掏出手帕，慢慢地把它包起来，放进了盒子里。谢若水和哈斯奇基格结婚了，他们穿着蒙古族新人的服饰，和满都拉站在门口迎接亲友和客人。
3: 我工作在齐里，你考虑一下来齐里工作吧。
4: 我现在还不想。
3: 徐局长您好，您好，这是我丈夫谢若水。
4: 欢迎光临。
5: 恭喜。
4: 你好你好。
3: 我当然说的不是现在，一时半刻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找好落脚点很关键，关系到你以后的发展潜力嘛。
4: 是的，我喜欢在基层工作。
3: 黄科长请进请进。
6: 你们进来吧。
7: 恭喜恭喜
8: 恭喜恭喜。
6: 入籍来了啊。
7: 没来晚吧。好吧，
4: 我喜欢在基层工作。
3: 没有理想就没有前途，再说基层太得罪人。你看你连结婚都没有人来捧场。
4: 是我没张罗。
3: 你张罗，你妈也不张罗。
4: 咱妈啊。
8: 恭喜恭喜
4: 啊。这是哈斯奇
3: 是吗？
7: 恭喜恭喜。
4: 请进请进。
7: 好好好。
3: 我父母对这么简单办婚事很不满意，我跟他们说是我的意思。
4: 你没必要这么说，本来就是我的意思嘛。之前我征求过你的意见，你说咱俩是干部，你不在乎。
6: 都来了，
7: 东西放这儿。
3: 我以为我不在乎。你好，你好，你好。
7: 来了，一块儿一块儿。
1: 通格拉嘎的诊所快开业了，超鲁兄妹和比利格里里外外不停地忙着。
9: 通格拉嘎，开诊所了？
10: 是啊。太好了，以后告诉亲戚也要看病就方便了，以后有什么麻烦就来找我。
1: 超鲁看着在梯子上卖力干活的比利格。
4: 你这个病人是个干活的好手。他们干啥的？
9: 云山干啥的？
4: 他什么病啊？你这么指望人家，别把人累坏了。
9: 他壮实着，病早好了。
4: 好了，他还在这儿赖着干什么呀？我回来这两三天天天来。
9: 这不是在帮我整理诊所吗？他现在不是病人，是我们未婚夫。
4: 哦。什么？
9: 本来想给你个惊喜。
4: 我还惊喜？我都惊吓了，我都过来。这搞什么名堂啊？你是不是跟谢若水赌气呢？他在城里结婚了，你找未婚夫。通哥，我告诉你，这种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
9: 额吉知道。
4: 那他怎么说？
9: 他挺喜欢比利哥的。

0: 叫比利哥。
1: 这间诊所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他收拾的。
2: 茶壶用手指着通格拉嘎。
3: 那个小伙子啊，下来歇会儿吧。
4: 好嘞。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48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舟，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交通、公安两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执法，查获一起违规混装运输危险品案件。前7月，我国交通运输主要指标保持增长，外贸新航线密集开通。五部门发文支持三级医院进一步对口帮扶县级医院。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
4: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2: 最近，镇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征润州水上派出所开展专项执法，现场查获一起违规混装运输危险品案件，及时消除重大安全隐患。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在正阳七渡镇江站，交通执法人员在例行安全检查中发现一辆南通籍重型半挂牵引车装载了大量桶装货物，桶身标有危险货物标识。执法人员当即上前询问，展开详细核查。

一样的月光，这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的插曲，也是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向摇滚过渡的代表作品之一。当年苏芮穿着一袭黑衣，用一种近乎呐喊的方式唱出了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的质问，这种对时代变迁的反思配合上他高亢又充满颗粒感的嗓音，现在听起来依然让人感觉振聋发聩。其实就在中国台湾歌坛经历着从人文民谣到摇滚觉醒的激荡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中国香港也正在迎来粤语流行歌曲最辉煌的黄金年代，那是一个巨星辈出的时代，而陈百强就是其中耀眼夺目的一颗星。我们来听陈百强的这首《喝彩》。

也是最高级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由音乐鬼才黄沾作词作曲，黄沾曾经说这是他为邓丽君量身定做的苦情歌，也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一。在这首歌当中，你完全听不到邓丽君标志性的那种甜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凄美和克制。这首歌叫《忘记他》。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

0: 短短几分钟时间，欧阳菲菲的嗓音浓郁又很深情，任何一首歌在她的嘴里面都会被染上一层浓浓的紫色，显得很神秘而又多情。
1: 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
0: 什么是好听的动听的歌声，或许每个人的标准并不相同，但是提到接下来这个名字，它一直就是好声音的代表。对于这一点，我想没有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嗓音当中，有着一种叫做优雅的东西。来听这首《月光》。

蔡琴《月光小夜曲》。关于蔡琴，我不想说太多，因为这个名字已经等同于经典。如果说欧阳菲菲的嗓音是紫色的，那么我觉得蔡琴的嗓音就是银色的，如月光一般的银色，是那样的波澜不惊，静静地洒入你的心底。蔡琴的嗓音醇厚又很通透，在中低音的表现尤为精彩，所以呢，一直以来她

他的歌都会被用来做音响的测试曲，尤其是用来检验音响在中低音频的表现力。可能很多人还记得，在电影《无间道》当中，梁朝伟和刘德华两个人坐在音像店当中，在听着发烧级音响的音质，而当时用来测试音响水准的歌曲正是来自于蔡琴的作品。听过了紫色的欧阳菲菲，银色的蔡琴，下面我们要前往遥远的加勒比海以东，去到一座被阳光宠爱的城市马德里。我们要拜访一位有着醉人嗓音的歌手，他的歌声就像春风包裹着阳光，在你的心海掀起一阵金色的涟漪。我们来听到拉丁歌王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带来的这首经典作品《鸽子》。

浓郁的拉丁风情扑面而来。这是19世纪西班牙作曲家塞巴斯蒂安用古巴的哈巴涅拉风格写下的一首歌，由墨西哥女歌手贡恰·孟德斯在1863年首唱，之后有很多人也演唱过，而最著名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西班牙情歌大师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的版本。柔软如丝一般的节奏在我们的耳边荡漾，和着胡里奥嗓子里那一份与生俱来的华丽的柔情，整首歌听起来就像是加勒比海吹来的和煦的微风，温暖又祥和，让人似乎能看到椰林、斜阳还有碧波荡漾的海面。下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美国老牌歌手，有摇滚铁公鸡之称的洛史都华带来的这首作品 Have I Told You Lately。

这是洛史都华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洛史都华最具特色的就是他的嗓音。如果说欧阳菲菲的声音是紫色的，蔡琴的嗓音是银色的，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的嗓音是金色的，那么如果要给洛史都华的声音着个色，我想应该是那种低调却诱人的豆沙色。有人说他的嗓音是老烟嗓，但是我更想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豆沙嗓。像豆沙一样有颗粒感，同时又很绵密，你还能听出那份甜蜜的感觉。刚刚这首歌曲呢，是他翻唱老牌歌手范莫里森1978年的作品 Have I Told You Lately， 在1993年再一次演出的现场。当时这个被人们称为摇滚铁公鸡的硬汉男人坐在台上，面对着他的妻子深情地唱起这首歌。台上这个男人唱得情深款款，台下那个女人听得泪眼婆娑。再坚强的男人面对所爱的人也会展现出柔情的一面，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说的铁汉柔情吧。刚刚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很多歌手的嗓音是有颜色的，我们听到了紫色、银色的、金色的，还有豆沙色的。下面这位歌手他的嗓音我觉得应该是充满了生机的绿色，加拿大歌手迈克尔·布雷。听到他的歌你会想到大片的绿草地，透出的是那一抹悠闲雅致的绿色。我们来听到的是迈克尔·布雷带来的这首 Wonderful Tonight。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新学期将至，市慈善总会面向60名救助对象发放救助金17.35万元，覆盖国民经济97个大类，国家公

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登记量超300,000起。一箭七星，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这首作品是关澜英早年获奖的代表作，曲调铿锵有力，兼具民歌的韵律美感。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这首作品便随着唱片传遍了大江南北，也见证了我们中国民族声乐早期蓬勃发展的岁月，沉淀着一个时代独有的音乐的记忆。其实余在的光阴流转，一代又一代的歌声，一代又一代的歌手来了又走，流行的曲风不断更迭，可每当郭兰英的歌声响起，依旧能够瞬间抓住我们的耳朵。她的歌声扎根土地，扎根生活，不刻意修饰，却拥有跨越时光的力量。我们来听郭兰英的《焦城山》，这是一首山西本土的民歌。

山西本土的民歌叫做焦城山，郭兰英的演绎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那种乡土的韵味。从儿时的家乡听民歌哼唱，到后来站在全国的舞台，故乡的旋律始终流淌在他的歌声当中。一首首老歌听完，回望郭兰英的一生，从山西乡村的孩童，到站上全国瞩目的舞台，再到退居讲台潜心育人，他的一生都在为歌唱、为民歌而奔赴。有人问，究竟该如何总结他漫长的艺术人生呢？或许最好的答案就藏在这一首首流传至今的旋律里。岁月可以流逝，而动人的歌声永远不会老去。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同回望了郭兰英的音乐岁月，一首首老歌串联起时光，也让我们看见一位艺术家一生的坚守与热爱。旋律永不褪色，歌声也会代代相传。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常，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些时候表示，英国此举是火上浇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威斯康星州视察军工企业时，被记者问及美国目前是否不再考虑军事打击伊朗。赫格塞斯回应称，如果有必要还是会军事打击伊朗，但眼下看来，经济施压对伊朗的伤害最大。据亚美尼亚方面25号消息，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消息称，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指控科恰良在担任总统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多种手段，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多处国有高价值资产。该委员会表示，25号早些时候，执法人员对科恰良及其家人名下的数十处房产展开搜查等行动。

0: 而是机器人它具备了环境感知的智能，就所谓的 VLA 啊，视觉啊，这个语言，然后行动啊，这个它自己选择了匍匐前进，并且翻滚跃线，因为它认为采用这样的姿态应该是在最后阶段最有胜率的，而且是最节省能源的，使它的整个的表现达到了完美。这种聪明的能力啊，应该说是这次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上我们看到的最令人感触的一点。因为如果它没有智慧，不够聪明的话，它就不具有通用性和泛在性，它只具有专用性。比如说我设计一个机器人，它只会跳舞，只会翻跟头，只会打太极拳，那么它的通用性和泛在性的能力就大大减弱了，是不是？那么我们期待的机器人肯定是个通用产品，而不是一个期待的肯定是通用产品，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专用化的产品。这样它能够适用的范围领域它能越来越广，对吧？所以说这两点，一个是关键元器件的突破，尤其是以一体化关节为代表的这样的突破，另外一个就是说人工智能给机器人赋予了真正的环境感知啊，这个决策判断，任务分解啊，动作实现，这一系列的更聪明的表现是我感触最深的。主持人，
1: 您说到这个期待，我看那个百米跑，就刚才赵文特意强调的那个说跑得比博尔特还快了，大家可能也印象很深，就是最后冲刺的时候机器人好像有点刹不住车，都一个个得冲到那个缓冲垫那儿，是吧？所以大家都在想说今年比去年已经进步那么大了，那是不是明年有可能会出现除了速度上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这种高速加刹车的能力在您看来未来能实现吗？这个难点在哪儿？
0: 这个我更愿意认为呢是工程，就是这个机器人的辅助的人类团队啊，他们采取的有意为之。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类选手，我们看到在激烈的田径短跑、
2: 室内赛的时候也会这样，
0: 他也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距离，对吧？他需要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速度降下来，因为你急刹急停的话，第一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人类选手的肢体的损伤，是吧？因为你的动能在那儿呢，对不对？你得慢慢的释放嘛。第二呢，很可能会造成人类运动员的这个心肺功能的问题，是吧？这都是运动科学的一种体现。那么如果现在我们都知道调教一款机器人成本也不低啊，虽然说现在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的造价成本基本的 BOM 价格，就是元器件的综合价格是越来越低了，但是你要调教出一款这种的比赛型机器人还是成本蛮高的。你说如果它采用急刹的方式一下子报废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我想可能它这通过一段时间甚至于碰撞来释放它的这个动能，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性的考虑啊。其实你说现在急刹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做到以后可能这个机器人关节就废了吧，对吧？那何必呢？是不是？你不能一场比赛就废一个机器人，这参赛成本代价也太高了。
1: 所以我们期待着看看接下来就是您说的在功能上，同时它的这个经济适用性上面，是不是都能取得一个综合性的提高？这次既然讲到综合性的项目，比如说球类的足球、网球、乒乓球等等，从您专业的眼光去分析，哪个项目对于机器人来说相对更难？
2: 我想先猜一下方亮，你觉得呢？一会儿我们听专业解读，你觉得足球、网球、乒乓球哪个最难？
1: 我觉得每一项都难，但如果你要是有一台机器人三个项目都能玩，它一定最难。
2: 我觉得可能乒乓球会难一点，这只是我的想，因为我觉得好像乒乓球它的速度更快，需要你在毫秒当中反应，包括做出一些相对而言动作，可能手上动作会更精细一些。对，我感觉是不是乒乓球？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几大球类考验的都是什么，哪个更难？
0: 咱们就以这个足球、乒乓球和网球这三种球类比赛为例啊，它其实每一种比赛的难点不一样啊。咱先说乒乓球，乒乓球刚才您说的对，它其实这个我们看它活动区域是有限的，是吧？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它不如网球的比赛的赛场啊场域和足球的场域更大一些。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足球比赛的总场域比起人类足球还是小得多得多，是吧？当然是由于目前的技术限制，我想可能再过几届的话，说不定啊就是人类标准球场都不够机器人跑的，哈哈，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在狭小的有限的场域空间里，需要进行对高速运转的乒乓球进行精准的位置判断啊，视觉识别，同时进行动作反馈，还要把握反馈的力度、角度，

0: 得他的落点精准啊，也就是打出好球而不是废球，对吧？这个实际上是蛮考验这个机器人的，我们说这个大脑和小脑这个挑战非常之高，大脑是决策，小脑是任务的分解，最后交给关节去实现啊，这是所有机器人都是这三段论啊。那么这个大脑就需要它的反应速度，它的时延必须特别低啊，这个几毫秒毫秒级啊。然后呢，同时小脑的在本地的大模型啊 VLM 也好 VLA 也好啊，本质都是一样的，它需要进行快速的端测的模型的运算，因为你只有模型运算完了，你才能推理出我该怎么分解动作，才能给关节下指令嘛，是吧？所以说这个难点在于这儿。网球呢，我觉得它的难点主要，因为我们大家打过网球的朋友都知道，网球实际上它的场地大，它更多的考验的是机器人的电池续航能力，
1: 嗯，
0: 以及如何更高效的使用电能。网球需要的跑动的距离大啊，拉锯是网球的常态嘛，对吧？打长球拉起来啊，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人类打网球这个体力消耗比这个乒乓球要大得多。当然了，这个不在同一级别水准的赛事之下啊，你要说业余组和专业组那。

0: 也许这个进步的速度，我们用敬畏这个词儿来的可能会更为准确。我们谢谢包冉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新的观察，谢谢。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再造，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说说中足联的三张罚单。中足联今天对武汉三镇俱乐部、武汉赛区以及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开出罚单，武汉三镇被罚了6万，部分看台控场一场，武汉赛区被罚款2万。而对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处以通报批评。4天之前，中足联还对国安俱乐部、申花俱乐部开出罚单，国安球迷是因为身着印有不文明文字的服装被罚款了5万。申花那边呢，是因为3名球迷对男童父亲指责谩骂，主场被通报批评。再往前，本月初辽宁队赛前公开质疑裁判也被罚了5万。总而言之，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超的话题、中超的球事都很火爆，但好像有关球迷助威等等这方面的新闻有一点过火的苗头。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足球评论员、中足联球迷文明促进工作委员会委员朱毅。朱先生晚上好。
1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14: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在入场离场的过程当中也要前赛后都要有约束。球迷组织呢这个角度呢，你球迷组织我说实话你承担的是一种做示范啊，示范责任，或者说一种自律吧啊，你因为你确实你球迷组织你跟个别过激的球迷之间他没有一个直接的管理关系，很多都是很松散的，而且甚至是就是大家平起平坐，大家可以说可以自称叫战友兄弟是吧啊，但是球迷组织他我个人认为他有这个足球文化在里面，他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号召力的和他的一个文化的影响力的。当一个你想当一个有组织的，或者说一个在这个球迷团体当中非常有威信的一个主威团体，他开始喊侮辱性口号，那他的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一个看台喊，大家都喊，变成整场喊，变成每一场比赛都喊，那这个赛场的环境谁还来保护呢？反过来，如果球迷组织我在赛前我就反复强调，我们是只助威不对骂，在比赛当中能够去自然的去制止各种身边的不文明的行为，这种来自我刚刚说的像战友啊兄弟啊的这种约束力，你可能比一万个什么规则呀准则呀都管用。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这个两者的这种俱乐部和这种球迷组织这种互动模式，应该是俱乐部要为球迷组织去提供一个这种非常合法合规的这种资源的支持啊，助威的这个空间啊，你要理解他们的需求，对吧？那球迷组织要以这种以文明的助威文化，而且文化是成长的，还要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球迷组织还是很有创造性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巨型的 TIFO 啊，这种文化啊，用这种助威文化来回馈赛场。我一直都认为球迷不是靠管的，球迷是靠引导的，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是共建共治的关系，不是说非得要谁管谁啊。
1: 但首先俱乐部得摆正一个心态，想明白一个道理，不是说你碰到比赛说，哎，球迷都得支持我呀，这是我们离不开的第十二人，然后出事的时候，哎呀，你看我也管不了，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命运的馈赠不能只想着礼物的那一边，它是有价格的，该你管理约束的那份责任，其实那份心态首先不能丢，对吧？好，谢谢朱毅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巴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

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表示，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多瓦尔表示，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今天在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陈文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记为持续深化两党两国关系擘画了蓝图，希望双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战略方向，加强司法领域交流合作，完善跨境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渠道，深化法治人才交流培训，以高水平司法协作服务双边经贸健康发展。阮文广表示，愿同中方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加强交流互鉴，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落地见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上半年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十大省市合计完成业务收入17.21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占全国总量的83.1%，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0.3个百分点，对于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7%。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市交通部门获悉，上海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组织上海全市17家网约车承运平台企业共同签署发布《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版》，规范网约车市场经营秩序，同时切实维护驾驶员和乘客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业安全服务水平。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悉，该营地由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是一个培训中心，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此刻提示，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20:30结束北京全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零零后年轻人用两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三个字。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两年前，张志远和三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了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两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康青，康青，长青，长青兄，嘿嘿，来了，长青兄，
2: 病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嘿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啊！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3: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管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出具，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1: 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7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 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这种传承其实一直在延续。
9: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巷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那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伍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 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 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 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

0: 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啊。
1: 兼具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
2: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

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

0: 在翻拍语文课文的过程中，较真儿成了好家伙创作团队的底色。在拍《丰碑》的时候，为了还原雪景，他们在夏天搭了大棚，用造雪机吹了三天三夜。拍《琅琊山五壮士》的时候，为了还原真实的战地场景，他们直接调来了三四台挖掘机，现场挖出一条条战壕。山东八月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演武壮士的演员穿着厚厚的军装，吊着威亚，从目测接近100米高的悬崖边跳下，受伤了还坚持拍完，说不能让大家等。是啊，琅琊山武壮士的精神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得以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张明明教授也曾经对琅琊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易县城西南的琅琊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琅琊山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共3-4万人。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突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就交给了1团7连。七连呢，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伺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啊，追击的敌人那是紧追在后，要想摆脱敌人，就必须有人断后。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7连6班。七连将机枪组留给6班占领西山口。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6班5个20多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继续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作战。25日凌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琅琊山发起攻击，机枪组的火力很快就吸引到了敌人。日伪军误认他们咬住的是八路军的主力，发起猛攻。为了拖住日军，5位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他们5个人扼守着山上

棋盘陀的要道，英勇作战。直到中午的时候，日军也没能爬上棋盘陀。这个时候，摆在五位战士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呢，通向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追其后。另外一条路呢，通向狼牙山棋盘陀的顶峰，可那里面呀是三面悬崖，是条绝路。走哪条路呢？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的路线，保障主力安全，班长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撤向棋盘陀顶峰。棋盘陀顶峰三面悬崖，无仗可凭，无路可退。当时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到最后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就剩下马宝玉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明白，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

0: 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马宝玉、吴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两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狼牙山五壮士用石破天惊的凌空一跃告诉世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民族危亡、国家兴衰寄予一线的紧急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1: 这群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有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或许这正是源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拍语气书的时候，他们翻阅了大量文献，把课文中没有交代的林觉民如何成家、为何起义的前因后果一一补齐，光是史料搜集就花了大半个月。这份坚持其实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第四季的节目当中也得以体现。在与七叔的前世传奇中，李泽峰等演员动情演绎了革命烈士林觉民与妻子重逢在梦中，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深情与大义。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封上世纪的革命者情书。
2: 清清如雾，吾心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3: 不，玄冥，不要去。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此时还来得及。那日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起义，我一定会求你，求你不要去，求你留下来。
2: 英，英，
4: 来来来，赶紧坐，别累着。哎，等等。特意为你做的肉宴，明天我要出趟远门，
3: 所以才哄着我的。
4: 不是，
3: 可你本就不胜酒力，你回家这十日偏偏日日求得一醉，你心里最清楚，借酒不消愁。
4: 我才不愁呢，家有贤妻在，老父亲身体健康，而我们的一心虽然才五岁，被你教得聪明又懂事，还有他呢，也好。
5: 再过两个月就要出来见爸爸了，娟明，
3: 晚点再走吧，至少见他一面好不好？
4: 和大家说好了，等我回来一样。
3: 可万一回不来呢？
4: 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有分寸的，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3: 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此去和以往不一样，你这一走真的回得来吗？
4: 怎么突然这样？
3: 突然不温顺了，突然不依着你了，是因为我明白，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有多危险。不要去。
4: 不行。
3: 好，我说过，若要远行带着我，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跟你一起去。
4: 别闹了，英。

0: 有苦衷。
1: 那我的苦衷呢？你在乎过我的苦衷吗？
0: 对不起，我必须去。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以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恕己。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1: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你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可我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0: 不许哭鼻子。
1: 我只想轻轻的帮你将血擦净，那么神采英拔的林觉民该干干净净的走。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我回望你想救你，可惜没有如果。林觉民还是那个慷慨少年，
2: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妻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妻书》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3: 与妻书，与妻书一个原创民族歌剧，写的是黄花岗72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烈士林觉民的故事。林觉民他一封千古情书，
4: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3: 与妻书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是我奶奶的叔叔，哎呦，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与妻书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妻书》。
2: 原创民族歌剧《与妻书》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与妻书》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书、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卿妻刘氏，为众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居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闲迟。非为知作迟，君家富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失，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志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无意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微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常跪告，夫为乞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妇语，吾以施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莫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不屈亲，逼迫有阿母，请淡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甚勿为无语。心腹为府吏，物复重纷纭。往昔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尽职敢自专，昼夜亲作息，临拼迎苦心，未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 妾有绣腰如，归蕊自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莲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异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0: 然困难重重，但每每看到成片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生物。因此，超高温灭菌乳不需要冷藏，常温放置即可，且保质期较长。但是这种灭菌方式，牛奶中的水溶性纤维素损失较高。巴氏杀菌呢，就是采用巴氏杀菌的方法，杀灭大部分微生物。由于巴氏灭菌不会杀死所有的微生物，所以呢需要冷藏，保质期较短。巴氏灭菌乳的水溶性维生素损失较少，口感更好。不过蛋白质和钙较超高温灭菌乳相差不大，且价格更贵，大家按需选择。我国乳糖不耐受群体还是蛮大的，不过乳糖不耐受也不代表你就要喝奶绝缘。乳糖不耐受人士还有这三种选择：第一，减少乳糖的牛奶产品，比如舒化奶、零乳糖奶或低乳糖奶。这类牛奶一般会在显眼的位置标明无乳糖牛奶，且配料表也会标明乳糖含量，很好选购。第二，乳糖含量较低的酸奶。酸奶经过发酵，乳糖会较牛奶更低一些，但是不同酸奶含糖量等相差较大，记得看好成分表。第三，乳糖含量较低的奶酪。发酵时间较长的成熟奶酪乳糖含量较低，对乳糖不耐受人士更友好，比如布里奶酪、切达奶酪、帕尔玛干酪和瑞士干酪，它们的乳糖含量基本可以忽略。而新鲜的未成熟奶酪，如马苏里拉奶酪、奶油奶酪，乳糖含量会稍高一点。现在很多姐妹们为了减肥会去买脱脂牛奶，但其实控脂不是仅靠脱脂奶就能够解决的，而全脂奶也有它的优势。首先，牛奶并不属于高脂肪食品，如果控制好其他高脂食物的摄入，就不用太担心牛奶当中的脂肪。其次呢，牛奶所含的脂肪当中包含有助于减脂的共轭亚油酸和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欧米伽3，所以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更加健康。2016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中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8438名年龄大于等于45岁的女性中乳制品消耗和肥胖的关系，发现全脂乳制品的摄入量较高的组体重增加反而更少。然而脱脂奶在脱去脂肪的同时也脱去了一部分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A、D、E， 降低了牛奶的营养价值。最后，脱脂奶脱去了脂肪，而脂肪也正是牛奶香浓口感的来源，所以脱脂奶喝起来寡淡，少了奶香味儿。还有的商家为了让脱脂奶味道更好，添加糖和调味剂。最后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只要记住这几句话，相信你一定可以买到优质的奶制品。纯奶制品最优选，配料越干净越好，含乳饮料要警惕，奶味零食别多吃。目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是提倡合理摄入奶制品的，膳食指南的制定基于大量科学研究和数据，仅仅通过几项研究很难证实摄入奶制品对身体有害。好了，今天的奶制品挑选指南就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都挑选到健康的适合自己的奶制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乘风破浪的姐姐到披荆斩棘的哥哥，看着他们这一张张青春脸，我们不禁感叹，岁月到底给他们留下了什么痕迹呢？被称为不老男神的某明星曾经表示，保持不老容颜的秘密就是每天喝鲜榨果蔬汁，饮食清淡，保持良好作息和好心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娱乐圈明星的逆龄秘籍。这几年抗糖、防晒、养生都提上了日程，护肤品要抗初老，就连酸奶都买无糖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抗衰老。但是最近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称，单身的人老得更快。研究者们以974名参与者为被试对象，调查了被试对象近20年的恋爱关系特征，并且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恋爱者比单身者更有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够达到 2.9 岁。衰老这件事儿谁也躲不过去，当你过了20岁，肌肤胶原蛋白会以约每年 1% 的速度流失。归根结底，衰老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内因即自然衰老，随着年龄增长，皮肤屏障功能降低，胶原蛋白合成减少，流失加速，皮肤松弛衰老它就发生了。外因如光老化，紫外线的杀伤力会直接导致真皮层胶原蛋白流失，呈现出皱纹增多、面部色沉等衰老的迹象。不难发现，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胶原蛋白的流失都是造成皮肤衰老中的重中之重。我们的皮肤呢，分为表皮层、真皮层以及皮下组织，胶原蛋白主要集中在真皮层，一旦它流失速度加快，胶原纤维变形断裂，我们的面部就会出现皱纹和松弛。所以明白了吧，抗衰的主力军还得是胶原蛋白。皮肤衰老的表现无非是皮肤干燥、弹性差、斑点、毛孔粗大、法令纹、眉间纹、颈纹、泪沟纹等等，眼周细纹、鱼尾纹、眼睑皮肤松弛、眼袋、泪沟、黑眼圈等，前额、下颌、颈部、口角皮肤松弛下垂等等。但你发现没有，相当一部分的早衰表现是与生活习惯和心情相关的，比如熬夜、抽烟、酗酒等都会让皮肤衰老，从而影响整个人的状态。然而恋爱就是通过影响心情来延缓衰老的，人的心理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情绪的改变，而情绪本身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分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体内激素的改变。你可以回忆一下，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每天都很阳光，一看到他就觉得心情好，感觉对方恋爱生活肯定很美好的亲朋，一定也有满脸阴郁，拒人千里之外的选手。所以你看，相由心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再回到咱们说的这个研究话题，有无伴侣是否可以提升你的心情，进而改善早衰这件事儿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只要心情维持得好， 无论你是单身、恋爱、已婚、离异，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比较显年轻。衰老是正常现象，不要过于害怕，放平心态，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比如有的人四五十岁了，看起来就像三十岁的样子，而有的人三四十岁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妈大爷。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究其原因就是平时生活上与保养和不保养、自律不自律有着莫大的关系。放松心态，补充胶原蛋白，消除自由基，都是抗衰老的重要方法。除此之外，生活的一些习惯也是延缓衰老的好办法，比如睡眠充足、饮食均衡、防晒、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等等，都是有利于身体健康。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延缓衰老。在时代的潮流中，拥抱真实的自我才是最美的抗老秘籍。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让我们以内心的坚韧和乐观，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奇幻漂流篇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科学喝奶更补钙，以及娱乐圈明星们的逆龄秘籍。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

0: 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

0: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0: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儿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8: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7: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8: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万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8: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因为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

0: 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4: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5: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6: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
7: 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9: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0: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1: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于心，通于行，浙江交通新时空。
1: 最近镇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征润州水上派出所开展专项执法，现场查获一起违规混装运输危险品案件，及时消除了重大安全隐患。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在镇阳七渡镇江站，交通执法人员在例行安全检查中发现一辆南通籍重型半挂牵引车装载了大量桶装货物，桶身标有危险货物标识。执法人员当即上前询问，展开详细核查。市交通执法支队运输执法二大队大队长张亚晨：
3: 经我们现场调查，这辆捕获车辆呢装了五种危险品，其中有两种是危险化学品。镇阳七渡是水陆联运的重要节点，人员车辆密集，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2: 经核查，涉事车辆并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驾驶员刘某也不具备危化品运输从业资格，属于典型的普通货车违规承运危化品行为。随后，交通执法人员进一步溯源，发现这笔运输订单由广州某物流公司在运满满平台发布，订单信息中没有如实标注货物危险属性。物流公司在对接驾驶员刘某时，刻意隐瞒了货物的危化品特性，并且在明知车辆以及驾驶员无危化品运输资质的情况下，仍然违规委托其承运，涉嫌违反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相关法规，属于源头违规行为。目前该案已进入依法处置阶段。
3: 下一步呢，我们支队将持续深化联动执法协作机制，健全信息共享、联合巡查、协同处置等工作模式，紧盯七渡码头高速出入口、国省干道重点路段的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频次高、全覆盖的专项执法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道路运输安全风险，坚决守住守牢水陆交通运输安全底线。
4: 京口区纪委监委昨天通报，镇江市京口区民政局原副局长严丽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镇江市京口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今年秋学期起，我省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将全面启用新教材，更加侧重学生核心素养培养。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设

0: 三批行前培训班在甘肃兰州举行，400名青年律师即将奔赴西部地区开展为期1年的实践锻炼。青年律师西部锻炼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经有2批近600名青年律师完成计划。2年来，参加西部锻炼的青年律师总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参与调解10000多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开展法治宣传8000多次，为促进西部地区法治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 昨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静安梦想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0: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在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出货的1.33亿部手机中，超过98%的手机都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全国有超过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的90%以上。
2: 协同发展，双向奔赴，严护您产业创新型。
1: 今年由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精细爆破关键技术与重大工程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依托这一项目成果生产的工业电子雷管和现场混装炸药，目前已成功实现进口替代，并占据全国第一的市场份额，让爆破工程有了中国心。
0: 位于扬州的小一智能科技抢抓宠物智能家居市场发展机遇，于2024年开工建设220万套宠物智能家居产品新工厂项目。最近，项目一期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通过自动化、无人化产线升级，大幅提升产能与产品品质。目前，小一科技共生产100多种智能养宠产品，2025年销售额实现近4亿元。
1: 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将于10月举行。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淘汰赛共有13场比赛，其中1/4决赛和半决赛都采用主客场2回合制，决赛仍为1场定胜负。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许秋红介绍，半决赛2回合分别计划于10月17号和24号进行，共4场比赛，总决赛计划于10月底或11月初在南京奥体中心举行。
0: 最近，多所高校宣布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并公布了相关管理措施。昆明城市学院发文表示，学校将逐步开放宠物友好宿舍，同时开放食堂之外的校园全域作为宠物遛弯空间。每学区将开展校园宠物档案登记与疫苗检查等。宠物类型以猫猫狗狗为主，兼顾兔子、仓鼠等小型宠物以及其他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允许饲养的宠物。成都文理学院成立宠物学院，还建成了宠物乐园，学生可以带毛孩子上学。不同于宠物宿舍饲养，成都文理学院建设了宠物寄养场地，宠物不会进入寝室、教室等教学生活区域。
3: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啊，担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5: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

0: 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一条关于市民拨打12345热线投诉夜间月光过亮影响睡眠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来听编辑方方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3: 网友尚可直言，资源是有限的，这边有人投诉月亮太亮，另一边有群众要讨薪，有老人要求助，别让真正遇到难处的人排在奇葩的诉求后面。网友神采飞扬呼吁，有事找政府不等于啥事都找政府，大家还是要厘清公共服务的界限。网友小杨感叹，面对这样的诉求，即使明知不合理，但根据相关要求仍然需要登记转办回访，无形中加重了基层人员的负担。网友小残同学建议，可以多公示一些典型的不合理诉求案例，普及哪些问题适合拨打12345求助。北京晚报评论，群众遇到困难有意见建议，第一时间拨打12345热线，是对政务服务平台的信任。对于群众真正的急难愁盼与合理的投诉建议，12345热线理应及时回应，积极对接职能部门，想方设法推动问题落地解决。但投诉月光太亮这样的诉求，既非民生事项，也不具备可操作性。类似的投诉不仅会增加接线人员的工作负担，更会让负责处置的一线工作人员无所适从，疲于应对。红网观点，这类现象其实是诉求渠道畅通以后的正常溢出效应，是治理进步的隐性信号。基层民情琐碎多元，治理百态纷呈，适度包容热线杂音诉求，是基层治理柔性化人性化的表现。当然，减少杂音出现，规范热线诉求也是必要的，但治理的核心绝不是杜绝群众发声，而是优化诉求对接，厘清服务边界，在畅通民意与高效治理之间实现良性平衡。中国青年网指出，今年六月，江苏省实施全国第一部省级12345热线地方性法规，明确对反复骚扰或者无实质内容的恶意诉求予以约束。此外，多个省份也已经将封建迷信、私人琐事、违背公序良俗的诉求明确列入不予受理范围，并且常态化公示典型案例。在未来，如何进一步引导合理使用12345热线，实现公共服务与民众诉求的精准对接，还需要各地相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从政策引导、法律法规等多方面推出一系列合理举措，让公共服务有速度、有力度、有温度。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当地时间25号上午，日本东京中野区一家钟表店内发生持械抢劫事件，两名男子使用锤子砸碎店内展示柜后抢走部分手表，总价值约为2亿日元，约合844万元人民币。目前嫌疑人在逃，当地警方正在进行搜查追捕。
4: 越南国会24号通过决议，批准增设广宁和北宁为直辖市。根据决议，广宁市将打造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智慧型沿海城市，北宁市则规划为高科技创新型绿色智慧工业城市。越南原有7个直辖市，此次增设后升至9个。
2: 当地时间24号，印度对外贸易总局宣布将小麦出口政策从禁止改为自由。该国长达4年的小麦出口

0: 禁令被解除。作为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从2022年5月开始禁止小麦出口，以控制国内价格并保护粮食安全。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24号发布消息，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经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然有超过180000人处于避难状态。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目前已经记录到6400多次余震，其中33次震级达到或超过5.0级，最强余震为6.2级。余震可能会持续3周到4周，但发生频率和强度将逐步下降。
0: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经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已经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
1: 国家药监局最近发布《化妆品行业标准》《化妆品产品标准通则》，通则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
0: 昨天，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因降雨引发洪水，一辆汽车落入河道，截至目前已经导致4人死亡，1人失联。
1: 昨天15点，台湾台东县海域发生5.5级地震。
0: 一架瑞士国际航空的飞机在从美国芝加哥飞往瑞士苏黎世的途中，因飞机上出现化学气味而紧急降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君、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刘源、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6: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
8: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9: 这是为何？
10: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